0: 市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它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顽强的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史老师您好。
8: 嗯，您好。
7: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在那个树洞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动物，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啊留言说，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树？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北海公园的园方说，他们以前修补完树洞，涂的就是跟那个树皮相近的保护色啊，尽量是让它隐形的。然后今年是想说给我们的游客更多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做一点创新就画了很多的树洞画。然后我们在南森公园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8: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啊。之前在国外的话啊，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啊，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开始在我们国内的公园里面逐渐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保护和审美结合的一个产物。我们讲以前的保护可能更偏重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树名木更好的让它休养生息，或者说更好的让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些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更为亲近的一些区域啊，保护的基础上更多的增添一些互动的元素啊，可以去唤醒公众对于这种古树保护的一些意识啊，同时真正能够去开始接触和了解这些植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7: 嗯，是的，就是因为您是长期研究植物哈，对植物是充满热爱，同时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比较喜欢小动物。那如果您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些树洞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8: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和自然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是不去伤害这些植物的。
7: 是。
8: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得好好的啊，你看人家枝繁叶茂的，油亮油亮的啊，那你非要在这个叶子上作画，哇，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了。
7: 嗯。
8: 那我们讲树洞画的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树木腐坏破损的这个部位涂了一些保护的特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丙烯的材料，还有一些防腐的材料啊。那这些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树木的本身材质上进行作画，而是在这些涂层的表面对这个涂层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作画的话，其实就引入了一些让人心情更愉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都涂白了，那多单调啊，而且没有主动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啊，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科研呢，还有

0: 其他的园林环卫的工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0: 对，
1: 有那个过程，
0: 填水泥，
1: 对，给那个树洞填水泥。后来又有一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白的泡泡的。但是现在呢，仿真的修复哈，我们选择方式迭代，属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是我们材料的进步，还是属于关于这种自然的认识的这种变化。
0: 其实都有啊。首先我们来讲啊，修复古树，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当。那我们如果搁在40-50年前，大概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人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古树一定要把它修得非常的规整，或者说要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修复。那个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能让这个古树有个支撑，不倒下来，大概其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说，哎，我们说能不能让它的这个形象更漂亮一点，或者说让它的支撑力更强一点，我们做了一些填充啊，特别是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填充。那当时这个想法肯定是非常简单啊，你看水泥填进去，是不是把这个树洞填实了，然后这个古树就能更好的在这儿矗立下去，不会因为狂风啊，或者说其他极端天气倾倒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你填充了水泥以后，虽然说能够提供一个支撑，但是水泥本身对于这个树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生存上的影响呢，特别是水泥，绝大多数的水泥其实它都有非常强的这种碱性。那这种碱性的环境对于树木本身的这种生理生活的代谢其实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啊。当然了，树洞本身周围的这个材料啊，我们讲这个树内部的这个树干的新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聚氨酯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聚氨酯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里面的一些腐坏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填充完了以后，你势必还是有一些缝隙留在接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水，或者说你的雾气凝结等等等等啊，这些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加剧树本身的腐烂的一个过程。那有点像我们之前觉得，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种文物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就是好事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你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以后，反而让这个里面的雾气凝结起来以后啊，就出现了各种损坏。
1: 就其实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
0: 对，
1: 您之前有本书就叫做《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看到树洞画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有的感觉到了一些治愈，还有的从中找到了一些陪伴。会想到您之前提到说，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是深度互塑的，我觉得好像树洞画这个就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这种互塑的一个微小的样本。
0: 这更像是我们人类在植物的一个特殊的空间之内，记录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一个

0: 复苏的过程，如果植物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在进行一个互相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层面了。那确实啊，人类很多的艺术形态跟植物，那这就是密不可分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书写的介质，我们书写的工具，毛笔。我们书写的各种的，所用到的可能的有一些颜料啊，那多多少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大概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
1: 包括我们用纸，对吧？这都是跟树浆来形成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哈树动画本身，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从树动画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哎，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儿啊，什么雷击呀，或者是人为的各种形成的原因。
0: 这树啊，它的整个树干。其实是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芯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但是。边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芯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啊。你看我们那树不会随意像这个墙头草一样倒来倒去，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是吧？这个强力的支撑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植物要获取足够的阳光啊，它要有适当的高度啊，而且还要支撑它的枝头悬挂的那些树叶呀、果实啊、花朵啊等等等等，它需要有这么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啊，它肯定是需要使用很长时间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不同植物的生活策略不同。中间这个芯材的软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泡桐树，它就比较软，我们讲的黄花梨啊，那就是非常硬，这是不同的植物的生活策略。但是不管你多硬啊，你都有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影响，就比如说雷击的事情，虫蛀的事情啊，雨水浸泡的事情。
1: 比如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树枝就折断了，就折断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形成
0: 折
1: 树
0: 了，
1: 洞？
0: 对，这很有可能啊，因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树木的树皮实际上还是会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因为我们讲，树皮实际上是它拥有生理活性的，它是活着的，而这层活着的这个皮，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体一样，是拥有类似于免疫系统的东西吧，它是对外界的这些真菌，包括其他的微生物是有抵抗性的。
1: 就是对树来
0: 对，
1: 说，它是
0: 是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重要的
0: 重要
1: 保
0: 的
1: 护
0: 保护
1: 层。
0: 层，对对。那你要是把它给破坏掉以后啊，就暴露出里面那些没有生理活性的，
1: 芯
0: 我们
1: 儿，
0: 讲叫木材了，就是
1: 木材，
0: 芯材的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微生物去侵袭了。就是侵袭完了以后，慢慢慢慢它就会出现腐烂，然后这个腐烂完了以后的这种材料就慢慢慢慢会被剥离啊，那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洞了啊，是这么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树木本身自己就没办法长回去了，因为那里面那部分本来就是 没有生理活性的。这跟我们人说，哎，你这骨头还能。

0: 能继续长上，那是两码事儿。
1: 对，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这伤口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者是这个皮儿它能自动长出来，但是树是不可以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受伤小，我的皮囊再长出来？
0: 如果仅仅是树皮的损伤还能长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树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吧？啊，就包括说之前晾衣服的这个铁丝箍到这树上了，你看看那个树皮逐渐把这个铁丝给吞没了，是吧？这就是说明这个树皮它是有生长活性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新材实际上它已经毫无生理，这里面没有活细胞的，它的细胞其实都是死的一个状态。它被侵蚀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了。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1: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不腐
0: 对。
1: 朽了。但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0: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这特指是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心儿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啊，
1: 没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啊。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那国槐几乎没有这个里面的木质部了。就是树心儿几乎就没了，就
1: 空
0: 能
1: 心
0: 够
1: 儿是
0: 看到
1: 吗？
0: 是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至于说心儿，就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只要说这个树不倒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依托可以靠在那儿，这个芯儿是不是完整，树洞是不是大，其实对它本身的这种生长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对它是不是活着，那个影响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那棵树就是很老的时候，我们给它做修复的时候，是拿了这种柱子或者什么给它靠起来，能立起来。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树洞的形成，它的原因不一样哈。但是呢，我看到树洞是有分类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它是有6种类型，洞口朝上的叫做朝天洞，在主干侧面的叫侧洞，然后主干分叉点里有那种很长的开放的，就那种狭长型的，叫做夹缝洞，还有茎根部的叫做落地洞，包括还有的树它是有2个以上的这个洞口，然后洞口又有相通的，叫做通干洞，树皮和树心都有缺失的，叫做全开放洞。
0: 确实是根据这个形态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树洞做一些分类啊。这些分类主要是在古树的保护还有修复上啊，会起到一定的这种识别以及相应的这种策略制定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和作用啊。这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认知啊，就是
1: 我们给它的一个命
0: 我们
1: 名分
0: 对
1: 类。
0: 它对。
1: 所以您刚提到，好像这些就主要是我们会去在古树的修复上。那对于不同的这个类型儿，比如说朝天洞、侧洞，还有通干洞，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修复的策略？我看到说最容易积水腐烂的是朝天洞，这个其实咱们也能够理解。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它朝天嘛，如果积了水，它可能不太容易流下来，积累在里面的话，
0: 排出来，
1: 对，它就容易腐烂。
0: 对，因为朝天洞它相当于这个树头顶顶了一个水盆儿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引起很多的这种微生物的生长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藻类等等啊，这些生物的这种生长啊，那这些生物的生长啊，对于树木本身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啊。那你这边的一个修复的策略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排除这里的积水，那就不要让它再积水了。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装置的一些处理啊，包括说一些填充物的一个处理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有的一些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

0: 这样才能让这个古树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附带说一个啊，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潮间动，其实在某些植物上能够刺激产生一些比较独特的，人类有特别喜欢的、极其贵重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沉香。啊，沉香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像这个土沉香这种植物啊，它会出现一些树洞啊，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潮间洞，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植物就会在这个树洞的周围不断不断的去填充一些抗真菌、抗腐蚀的一些油脂类的这种成分，那这些东西沉积的时间长了，在这里就拿到了一个带有香味的这种木材，并且比没有填充的这种土沉香其他部位的这个木质部都要硬的一个部分啊。如果说把它点燃的话，就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气，这就是我们中国从古至今以来一直非常看重的这个沉香的东西，它就是这么来的。
1: 哦，再次感受到了植物的神奇它居然是这样来的。哦，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树啊，那其实想说说北京的古树，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像这个洞的分类，就是我们在给古树做修复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讲究一点啊。那我知道以前你也做过一个科普节目，应该是叫寻访京城古树，北京的古树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哈，我看到数量是说有超过了4万株。那比如说像这个树洞画，因为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比如说北海公园、南森公园，看到一些柳树和槐树上面的，那些还不能说是古树。那比如说像树洞画，它能在古树上的树洞里面画吗？
0: 我们讲啊，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树洞画的处理的话，还是要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和谐。比如说天坛那边也有这种情况，你非要在天坛的这个旁边的树洞里画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的这个画，就整体上显得就不太协调了，是吧？
1: 这个风格好像对不上了。是。
0: 对对对。
1: 对，游客来到我这儿，我最想感受的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可能是要考虑的。
0: 对。
1: 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啊，
0: 是的，
1: 这些古树，它我们常见的路边的行道树，有一些区别吗？品种特性是不是不太一样？
0: 有很多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原柏，还有圆明园周围的很多的区域，其实都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古树啊。包括说更远一点的话，我们如果是去潭柘寺的话，你看那里的这种白皮松生长年限也非常非常长啊。而白皮松啊、圆柏呀，你看这些树，就是我们今天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常见的一些绿化的植物啊，
1: 是
0: 对。
1: 这个古树它有没有可能集中在哪些树种上？还是说它其实对树种没有那么明显的这种偏好？
0: 当然有，你看我们讲的古树通常是，像松柏类的啊，包括银杏这种裸子植物，这形成古树的比较多啊，因为它的基本的一个生存的状态就是，生长的比较缓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它的这种新陈代谢的这种，速率没那么快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反倒是可以让它生存的年限更久一些啊。那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形成古树。
1: 好，也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在过去的6月份哈，是全民爱豚月。在6月份的时候，中科院水生所传来了一个重磅喜讯，人工繁育种群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小26顺利满月了，它的生长指标也是全部达标，而且它的分娩影像首次公开，大家看到了清晰又震撼的4分钟的画面。这个画面啊，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它的成功分娩背后有哪些需要攻克的繁育难关，包括我们的一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又是如何去守护我们长江的微笑天使。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

0: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咱们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郝玉江。首先欢迎郝主任，您好。
1: 哎，大家好。
0: 首先呢，这是一个特别让人开心的消息啊，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我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新闻背景。在今年的5月22号，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是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的方式，生下了一头雄性的幼豚，科研人员给它起名的叫做小二六。那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那先请郝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江豚这种齿鲸类，它呢在演化上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尾位分娩？那这次的头位分娩，从这个生物规律来看，可能会存在着哪些天然的风险？您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1: 嗯，好的。齿鲸类呢，它在长期的适应进化过程中呢，实际上它正常的分娩体位一般都是尾位分娩的，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要肺呼吸，但是又是生活在水里边，那么整个生命过程都在水里边，包括分娩过程。和陆生动物不一样呢，那么它们就长期的适应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这个尾位分娩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呢，推测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鲸类是肺呼吸的动物，所以在分娩过程中，如果时间延长，如果出现头位分娩，那么有可能存在呛水甚至窒息的这样的风险。这是很要命的一个风险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江豚呢，它的这个后肢实际上是完全退化的，那么它的动力器官就是它的尾巴，我们叫尾叶啊。这个，那么它的这个尾巴呢，在妈妈肚子里边胚胎期实际上是蜷成一个球状的，它不是展开的，所以如果尾位分娩呢，那么尾巴先出来，出来以后呢，就会慢慢张开，然后呢慢慢变硬。因为这个时间呢，我们看的尾位分娩它的时长呢可以达到1.5到2.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分娩前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它的尾巴就会慢慢变硬，等它这个小江豚出生的那一刻，实际上尾巴呢这样一个动力器官就做好了准备，所以它摆动呢就会非常有力，积水呢就更加有力，所以在长江这样一个水流比较快的环境里边，那么它的生存概率就会增加。那么相反呢，如果头位分娩啊，实际上头位分娩时间非常短，你看包括我们这次实际上只有4分钟就生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小尾巴刚出来，从一个蜷缩状态就突然的形成一个展开的状态，实际上是比较软的，所以力量呢没有那么足，所以如果在这个水流比较大的这种自然环境下，那么它可能会存在游泳能力不足，甚至不能跟上妈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的呼吸啊，出水呼吸，那么就会对它的生存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威胁。
0: 你看，这是郝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头位分娩和尾位分娩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尤其对江豚这种动物来讲。而且我们知道哈，像人类同样也是哺乳动物，我们呢更安全的方式应该是头位分娩哈，就是宝宝的头先出来，因为它的呼吸系统要第一时间能够接触到空气，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鼻子啊、肺啊，要实现这样的一次适应新世界的呼吸。如果人类是臀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B 超医生会说啊，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个顺产，你可能要剖腹产等等。如果结合人类生产的这经验，我们的医生会做 B 超，会知道哦，这个宝宝他现在是臀位还是头位，采取什么样的分娩方式。但是对于江豚来讲，守护江豚的这些老师们是很早就会发现这一胎要以头位方式分娩，还是说临了才发现这种状况？
1: 这头江豚呢，实际上前期在孕期的时候，我们做 B 超相对做的还是比较频繁的，因为对江豚做 B 超，它跟人不一样，人可以跟它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对江豚做 B 超呢，是通过训练，训练员呢有指令告诉他我们做个 B 超。一般情况下，这个母豚呢叫福九啊，它还是比较配合的。但实际上到最后的阶段，就是生产前的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它的这个 B 超的做的频次就没那么高。但是在我们之前的做 B 超的检测过程中，因为它的这个胎儿的体位，我们之前观测的这个胎儿体位实际上变化差异并不大，实际上在分娩之前并没有这个准确的确认它是头位还是尾位分娩，分娩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是头位分娩，所以这次呢确实给我们来讲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在我们历次的多次的江豚分娩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只是在这个文献中那么看到过其他的 这个鲸类，包括东亚江豚都有过这个头位分娩的报道。但是了解它头位分娩和尾位分娩的这种差异，一个是。

0: 时间上的差异，头一分娩的确实都比较快，就几分钟，那么就会生出来。所以这次呢，实际上在晚期分娩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胎儿体位的监测来看，也是基本上和原来的体位监测没有太本质的区别。浆糖呢，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边，它是呈一个蜷缩的状态，所以它可能会存在就是旋转，就是它因为它身体非常的光滑，头是往下勾着，往下，实际上是蜷成一个 C 型的。旋转的时候呢，顺时针，那么这个就会尾巴先出来啊。如果逆时针呢，可能头就会出来了。所以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我估计这次分娩呢，它是在产前的可能很短的一段时间，随着妈妈的这个运动啊，或者是她体位的这种变化，才决定了这个头位和尾位。
1: 我们按照
0: 对。
1: 正常的监测流程发现，好像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真正到分娩之前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对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是一个，既是惊喜，可能是事后想想，好像这种很小概率的事情突然出现了，哎，也有点这个猝不及防啊，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看
0: 是的。
1: 到的这个画面，4分钟头位分娩的这个画面，我个人看到，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哈。它那个画面感，那种生命的张力哈，就是在那短短4分钟之间就呈现的淋漓尽致。那新生的小幼臀呢，资料上显示它的体长大概是70厘米，体重呢大概是5公斤。它出生之后呢，就能自主的游向水面，完成它的首次呼吸，而且呢，它的妈妈福九据说繁育经验十分的丰富啊，所以他们之间要建立这种母婴关系，速度也很快。小二六在出生后大概6个半小时，妈妈就给他进行了首次哺乳，据说这也是首次记录到这个江豚在胎盘还没有娩出之前就完成了哺乳。就这样的一些介绍，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兴奋。我不知道郝主任您当时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对，其实你刚才把我的感受都描绘出来了，就是在现场，因为它整个分娩过程我都是在现场的，确实让我有点猝不及防。之前的尾位分娩见的很多了，它整个的流程每一步的状态我都很清楚，所以我就完全就会在自己的这个预料之中。但是这次呢，它刚一露出来以后，我一看不对呀，不是尾巴，是一个圆圆的啊，我完了，我说这个是头位分娩，心里就揪了一下，对呀，所以心里就这个很揪着，是不是能够正常分娩？因为这个比例是非常少的，这概率非常低，所以是存在一定潜在风险的。能不能够顺利分娩，其实在你看到他那个头部的时候，你是无法判断的。当时呢，那个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啊。当然，我们实际上对于江豚的分娩，我们人工能够参与的这个参与度是非常低的，因为它在水里有分娩，跟陆生动物不一样。如果一旦出现难产的话，那么人工介入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动物也会非常紧张。你把动物从水里边捞出来进行操作，哦，这个操作就非常非常复杂了，难度也非常大，所以会有一些紧张。但是呢，因为它幸好这个时间呢非常短，它这个没等你反应过来，它就生出来了，整个生产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而且关键的是，小江豚出来那一刻，刚才你描述的，它能够迅速的出水呼吸，而且它妈妈呢就表现得非常好。虽然刚刚生产，其实它肚子还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它密切的关注着自己的小宝宝，陪伴着它的左右，关注它的这种行为，所以前面的动作呢确实非常顺利。而且呢，这个刚才你也介绍了，在它胎盘没有娩出来之前，6个半小时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这个哺乳行为。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监测小江豚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呢，一般的小江豚出生以后，妈妈不会给它立刻喂奶，它也没有妈妈的概念，所以它因为刚生出来，身体的体力还是非常好的，就像一个小鱼雷一样，在池子里面到处游，游得非常快，那尾巴摆动特别快，它比正常的那个江豚的尾巴摆动快多了，因为它比较软嘛，所以它要这个形成推力，所以摆的频率非常高。那么这个江豚实际上它在小豚出生以后呢，母豚大约需要7个半到8个小时才能把胎盘娩出来。胎盘娩出来以后，母豚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会好多了，它会很舒服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这个过往的分娩监测过程中，小江豚第一次吃奶的时间一般都在10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18、9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熬人的。也超过18小时，我们就非常紧张了，因为那个时候动物超过12个小时，实际上这个小江豚它的体力一般会表现出一定的下降，它就很难潜水，基本上在水面漂着，就要考虑人工介入了。那么超过18个小时，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人工介入，所以但是人工介入的这个成活率就会大。

0: 大大下降了，因为它水生哺乳动物的这个喂奶，这个陆生动物完全不一样。你要把它从水里边捞出来，或者是半捞出来，所以那个操作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我们目前呢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啊，所以这个小江豚呢，应该说从整个的从分娩到第一次哺乳啊，母子关系建立，那么整个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1: 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哈，而且通过这个郝主任的描述，包括我们看那个视频，也感觉这个小二六这头雄性的小江豚，第一它挺任性的，它在分娩那一刻，哎，怎么就一转身，然后头先出来了，成为首例头位分娩成功的小江豚。另外呢，它也非常的活泼好动，刚才描述了它那小尾巴哈，摆动的频率非常快，而且像个小鱼雷一样在水里跟妈妈不断的这种互动，还有就是在6个半小时的时候就顺利的吃到了妈妈的这个奶，完成了哺乳啊，相当于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不是饭量也不错？就是满月的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咱们是不是一直要监测这个小二六它的跟妈妈的密切的这个程度，它的饭量怎么样？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什么样的性格？这是不是也是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主要在做的这个事情？
0: 是的，这是我们的常规操作了。一般是1个月之内，我们是24小时进行观察记录的。主要是观察呢，它和妈妈之间的行为关系。那么它和妈妈的行为关系呢，一般这个有4种吧，就是密切的关系，一般有4种。一个呢，有时候它在妈妈背上，就像妈妈背着它一样，我们叫这个托举位这个这样一个为母子关系。另外一个呢，它非常典型的，最多的出现的是在妈妈的肚子下边，它头呢顶着妈妈的肚子，也就是妈妈的乳房这个位置啊。它吃奶就很方便，它想吃奶的时候，它和妈妈一转身就可以吃奶。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队列位或者并列位，它和妈妈呢就像这个手牵手啊一块游泳一样这样一个姿势啊。所以这是最常见的3种体位，但是另一个就是哺乳，这个也有一段时间呢，它会这个和妈妈会短时间的分开。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监测不同行为出现的时长和频率，那么尤其是哺乳的出现的时间、时长和频率，那么这个呢，对我们了解这个一个是母子的营养健康状况，母豚的和幼豚的一个是关系，在它各自的这个身体状况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所以，我们是在第一个月，一般是全人工的24小时的进行观察监测。
1: 而且他顺利满月了，然后体重长得也非常好哈，也是让大家很欣慰的，证明他的妈妈福九把他养育得很好。虽然说之前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准备啊，整个的从生产到后面这个母子关系建立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记录了珍贵的影像，同时是不是也收集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测记录，有科研价值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因为您也说到了，之前可能只在研究文献上看到过头位分娩，但是这次在我们的水生生物研究所，咱们这块儿真的实现了一个眼见为实的头位分娩。我们靠哪些现代科技，然后又收集了怎样的科学数据？
0: 当然，首先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繁育池啊，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做育婴池，24小时多视角的这个视频监控的，那我们这个早期的研究呢，一般是通过录像机把它这个行为录下来，然后呢再回去再去翻看录像机，看有什么样的行为。现在呢，因为 AI 技术发展很快，所以我们也和这个华为集团啊，在他们的这个支持下吧，我们联合呢，研发了一套这个江豚的母子关系行为识别分析系统。所以实际上它是从3个观察位点啊，全覆盖的，对母子关系呢进行24小时的观察，观察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母子关系的变化，包括幼豚的行为发展变化。那么对它的这种独特的这种行为关系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对每种行为，那么它出现的时间、时长，还有这个在整个时间里面所占的比例进行自动的统计分析。所以这些数据呢，实际上会帮助我们了解幼豚从小到大它这个行为的发展过程啊，因为它的行为是逐渐丰富的，刚开始是比较简单，就是最基本的出水、呼吸啊、吃奶啊这些行为。实际上，随着它的逐渐长大，它和妈妈的关系也会更加复杂啊，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玩耍的行为。所以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这个小江豚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它的行为发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对于我们后边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监测护理的水平啊，对深入对江豚的行为发展的了解， 都是很重要的数据。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分娩池呢也安装了3个通道的声音收集系统，因为鲸类呢，特别是齿鲸类啊，那么它们是靠这个高频信号来进行环境探测的，但是个体之间交流呢也是靠声音。那当然我们人工环境下看到呢，但这个水是非常清的，所以它的视力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在长江这样这个水体比较浑浊的自然环境下，其实江豚它的眼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小的。那么它主要是依赖于它所发出的这种特殊的高频的声呐信号来进行探测环境啊。那么个体之间的交流呢，会用一些低频的信号，所以声音在江豚的这个生命过程中，或在它的世界里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工具吧。通过这种3个通道的，24小时的声音的收集啊，同时每个通道呢，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对应的视频啊，那么看看这个它的行为和它发声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所以通过这种声音的数据的采集和进一步的分析呢，可以了解江豚母子那么在这种关系发展过程中，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我们叫声行为吧，可以叫声行为的一种规律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信息。
1: 郝主任说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往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可能需要录像带，然后回去我们再对着这个录像带回放，然后再去分析。但是现在我们这套数字科技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实现对画面、对声音、对很多关系行为的这些数据进行这种收集和分析。这也为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小江豚、小二六它未来的这个成长轨迹，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直在强调就是母子关系啊，就是它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江豚这种动物是需要建立一种强烈的这种关系，对它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好的助力吗？就是这个关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和分析它？
0: 哦，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决定于小江豚的生死。因为江豚呢，它的哺乳期呢，一般是要持续至少是6个月，就是半年的时间。那么，如果它和妈妈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够建立起这种密切的母子关系，尤其是哺乳就是一种母子关系了。那么对它来讲，就意味着死亡。实际上，在它出生的前24小时之内，一定要建立起非常好的这个母子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我们发现呢，如果在关键时阶段，那么妈妈和这个幼豚呢没有建立起这种母子关系来，它后边建立就非常困难，它就不认这个妈妈了，妈妈也不认它，所以这个呢对它来讲就意味着死亡，在这个自然环境下。那么对于这个人工环境下，当然可以考虑人工介入、人工哺乳，但是这个难度我刚才也介绍了非常大，因为它的一个是营养的配方呢没那么成熟，第二呢就是这个喂乳的方法。啊，它不像小猫小狗，你抱起来就可以给它喂，但是它在水里面呢，是要把它拖出水面，这对它来讲是一个不正常的吃奶的行为啊，因为在水里边我们就很难去喂它，所以这个呢，这个人工介入一旦介入，它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下降了。对它的这个后期的发展来讲，那么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这个很好的母子关系啊，都让妈妈，一个是提供营养，再一个呢就是妈妈给它的这种关系呢会对它的行为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实我们发现呢，小江豚它的这个行为发展，这个一些行为的出现跟妈妈的习惯非常相关。就是它会跟妈妈那儿学到很多的行为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母子关系，那么它这种行为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所以这样的监测还要一直持续下去，至少这个6个月的哺乳期哈，是不是我们要有完整的这套监测和持续守护的这个方案？要观测它跟妈妈的这种强链接是不是一直存在，以及妈妈对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吗？
0: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自动的这个分析系统，所以，我们其实第一个月呢是要人工介入，完全的人工介入的，就是同时有机器的分析，同时有这个人的监测，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那么在他这个逐渐身体营养状况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么后期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工作就会交给这个机器，就是自动的 AI 的识别分析系统，让它来给我们提供数据。
1: 4分钟的投喂分娩的过程当中，郝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背后，咱们其实还是有一套科学技术的这种系统来给他们保驾护航。那我们 们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请郝主任给大家再做一点科普。因为我看到背景哈，说这个幼豚的父亲淘淘是咱们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那在今年的7月5号，就是21岁的生日。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妈妈福九呢，她其实繁育经验很丰富。小二六呢，是这对夫妇的第三次联袂繁育。

0: 繁育的结晶哈，那您也结合这一家三口给我们介绍一下江豚这种动物它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说它为什么被称为微笑天使啊，它们一般的寿命周期大概有多长？郝主任也借我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好吗？
1: 好的，但是涉及到江豚的生物学呢，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全面展开。
0: 是，
1: 那么江豚呢，它是这个生活在我们国家长江里边的一种水生哺乳动物，鲸类动物啊，实际上也是目前唯一的一种淡水鲸类动物。原来呢，我们还有白鳍豚，但是白鳍豚呢，在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那么近期呢，有可能被宣布彻底的野外灭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那么现在江豚呢，是我们长江里边仅存的这个鲸类动物了，所以鲸类动物呢，它就是水生哺乳动物，它终生生活在水里边，但是呢，它又是哺乳动物，它只能用肺呼吸，它跟鱼不一样，它不会用鳃呼吸，所以你看它会定期的出水呼吸。对于江豚来讲呢，它一般来讲每1分钟要呼吸2到3次，这是正常的这个呼吸频次，但是在应急啊，或者快速游动啊、跳跃这种过程中，那呼吸频次就会加快了。那么1分钟可能会呼吸这个5、6次，甚至上10次啊。所以这个呼吸频次跟我们人一样，也会有快有慢。正常的一般是2到3次。整个生命周期呢，一般是20多岁啊。我们当然很难跟人一样，也很难具体的估算它最长的活多长时间。现在来看，我们从野外记录到的一头这个江豚最年龄最大的，我们记录到的是25岁。那一般来讲，进入20岁就进入高龄阶段、老龄阶段了啊。像我们淘淘，那么他已经21岁，所以他的这个年龄呢，我估计在人类就相当于80岁以上了，
0: 但是还有
1: 所以
0: 生
1: 就
0: 育
1: 进入
0: 能
1: 老
0: 力
1: 龄
0: 哈，也
1: 阶
0: 很
1: 段。
0: 厉害。
1: 对对，还有生育能力。这个对雄性来讲呢，那么这个它的生育能力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对雌性呢，它可能有一定的限制。不过对江豚来讲，从我们目前来看，它的生育，但它生命周期的这个时间长度呢，也是相对来讲，至少和人相比，它是按比例来讲是比较长的。像我们这个福九，实际上它这个年龄也是属于中老年阶段了。
0: 那也非常感谢郝主任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科普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得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种。

乱糟糟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4: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4: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
6: 有你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音乐是什么？
9: 是什么？
4: 或猖狂，
10: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

0: 接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成群结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朋友。沉默对错，我知道他们只有每天中午才会联络。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

0: 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啊，依然围绕关键词城市管理展开对话。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李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李勇。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美兰区城市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今天来到现场，对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一个回应，同时欢迎大家一起互动。
0: 除了李局长，也包括其他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一场对话当中。其实啊，说到美兰区作为海口主城区，也是自贸港政策落地的前沿阵地，重要性呢自不必说。而说到城市管理啊，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老百姓的万家灯火，足以见到它的这份重要性。尤其是作为美兰区，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主要是有哪方面的一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跟上我们自贸港建设的步伐？
1: 美兰区这个作为一个区位，因为省委、省政府、省委党校，包括美兰机场，都在我们的辖区范围内。作为一个区域优势的话，我们今年又是15开局之年，在今年上半年啊，确实我们在局里面在党建引领的情况下，引领这个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一个治理，扎实地推动了一个市容环境啊，包括我们的安全整治啊、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保障了重大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美林的博鳌亚洲论坛呐、我们的校博会啊，包括我们的亚沙呀，一系列的重大活动的一个保障，各项工作都有序平稳的在推进。同时，今年我们进行了全区首个这个有害垃圾的一个暂存点，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入户宣传呐、包括我们整个开展燃气安全的一个宣传检查。包括我们近期就是警察的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对一些骨干进行群区的一些骨干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培训，压实这个安全生产再落实，同时的话，依托这个12345热线啊，数字城管半径的平台，各类群众的诉求超过3000件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包括人大建议啊、政协提案的办理都满意率都达到了100%。今年全局以党建凝聚这个队伍的合力，党员干部啊扎根在一线攻坚，保障各项管护跟各项治理整治工作落实落地。下一步我们也将这个持续抓好城市精细化的管理，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这个环境的问题。主持人，
0: 好的。其实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啊，给您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共同感慨，说城市管理其实呢，范围很大。这道题目如果是想要答好，我们说怎么能够把它像这个绣花一样去精细的管控？对，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指标怎么能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城市的品质怎么能够提升？这就考量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智慧和力量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馈，总结出来了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拿到台面上，咱们当面进行一个交流。

首先呢，聊到比如碧海大道沿线，如果是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啊，有一些个别的变压器，年岁比较久了，但是呢，到现在甚至有些呢还在超龄的服役。那从整个观感上来看，确实是腐朽的非常的严重。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潜藏着一些风险呢？我们来看。

0: 台户外变压器已超期服役近20年，存在设备锈蚀、漏油等问题，对周边居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针对群众反映的民生隐患，记者立即联动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在碧海大道半岛蓝湾小区旁的一台变电箱前，记者看到箱体名牌标注制造日期2008年，整体老化破损问题较为突出，变电箱箱体左下角存在明显漏油情况，油污长期渗漏浸透箱体表面，顺着箱体流淌至下方人行道地面，形成大片油污堆积。更令人担忧的是，箱门打开后，内部电缆夹层间堆积着厚厚一层雨后泥沙、腐叶等杂物，部分线缆绝缘层已出现皲裂。破损老化的变电箱并非个案。据了解，碧海大道紧邻海岸线，近海特殊环境加速了铁质箱体锈蚀。
1: 因为这条街的那些箱变呢，一个是使用的时间太长了，一般的箱变的话都是在最长的使用期限是20年，这条路的箱变一般是2007年到2011年，就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已经使用了18年了，就是存在了很多漏油的还有腐蚀的。因为加上这条路啊，它靠近海边，它那个箱变的外壳啊，它是铁的，也容易腐蚀。接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归类以为列为这一个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项目。
0: 记者了解到，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采用片区网格化巡查机制，由片区负责人常态化巡查辖区照明、箱变等市政设施，并建立设备台账动态管理。经全面摸排核查，目前美兰辖区共有5台箱式变压器出现严重漏油问题，已列入重点拆除更换清单。
1: 这一次里面涉及的所有要改造箱体，这次的卫生就涵盖在里面，其他的我们一般是1年要打开柜底来看，它也在里面，先要确实要先要做清洁了，就要通知那些高压的小区部门来进行里面的一些清扫，因为你里面的垃圾堆太多，或者一些老鼠跑进气楼，也会容易引起线路的故障、短路这些安全的问题。
0: 碧海大道沿线分布着多个大型住宅小区，常住人口密集，这些高龄变电箱如同扎根在居民身边的慢性病灶，针对临海路段设备易腐蚀，隐患多发的管护难题。市民呼吁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巡检频次，细化管护标准，建立排查、整改、复核、巩固的闭环隐患治理机制。大家期待的不仅是列入计划的承诺，更是计划落地前看得见的安全感。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聚焦到几个变电箱。首先呢，要摆清楚，这个变电箱其实就是我们路面上管路灯的。
4: 是，因为美兰辖区作为一个老城区，之一，整个变电箱的投入使用年限确实有很多，已经达到了使用年份，就是属于超期服役了。因为本身的话，按照使用年限的话，20年基本上就要更换，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嘛，一直就是说，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变电箱的这个使用年限，按照轻重缓急，在逐步在实施一个更新。今年呢，我们利用民生实事，首先更新了5台，因为本身它这个变电箱是影响到，如果变电箱出现问题，就影响到我们行人出行的安全。这个我们也是当着一个大事来抓。在去年年底，我们专门请了一家有资质的公司，对我们全区的包括变电箱、变电柜，包括我们的杆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全面排查完以后，涉及到发现的安全隐患，我们也执行了一个台账管理，闭环消耗，基本上全部消耗完了。但是针对一些新的问题，就像我们一个汽车的发动机一样，它的使用年限已经达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不可规避的。所以说我们今年实施这个项目呢，也是准备说在往后的几年中逐步的实行一些对一些老旧箱体进行一个淘汰更新。主持人
3: 好，刚才说到这个事情呢，其中有一个

0: 可以去深思一下。您说了，也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很多呢还在超龄的进行服役。那整个过程当中，管这个怎么能够管好，怎么能够维护好这些问题，及时发现，我们的这种机制健不健全？
1: 我们实际上在机制健全上面，我们是已经尽力了的。我们实现了网格化的管理，本身我们市政维修本身自己的工作人员实行了一个网格化，对于群区这个管养单位，也进行了一个网格化的管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一些热心的市民发现了问题，第一时间打1235投诉，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去查看这个安全隐患，事实确实存在没有，如果确实存在，我们就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来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
0: 这样，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张天晓副主任。哪位同志？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已经列入到了区级的为民实事项目，所以说呢，社会也在特别的关切。那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没有非常详细的去铺开，下一步怎么统筹规划？
2: 目前我们把今年碧海大道还有海淀岛别的路段的总共涉及5台相变，还有14台外壳严重腐朽，还有有些疏浚故障的，我们都列为今年美兰区的2026年的为民办实事的项目。目前的按区里面的要求的话，是今年11月份要完工。现在我们目前所按这个项目的招标程序已经推送到招标代理。接着这阶段的话，就是招标施工单位，施工单位进场以后，按照我们报的审批方案还有概算进行施工，力争在今年的11月份后顺利把这个项目改造完工。
0: 好的，时间基本确定了啊，后续结果如何咱们再做一个承诺兑现的回头看。借由这个问题，我们也去类比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因为海口这一座城市它又很特殊，刚才我们说到碧海大道呢，它又挨着海边，
1: 对，
0: 所以说呢，难免啊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会不会我们整个巡检的频次啊，或者是管护的标准呢、啊，这方面能够更灵活一点？你有哪些思考吗？
1: 对于管护的标准跟这个巡警的方式呢，我觉得我们下一步针对一些就是地势低洼或者容易泡水，特别是靠近沿海，因为我们海南是热带气候，这个降雨就像降雨，特别是进入雨季以后，从5月份进入汛期以后，我们的降雨量比较大，有的这个便利箱这个早期安置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地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新的箱体进入以后，我们都要求施工单位必对地面进行一个抬高，然后根据供电的要求也装了电子狗，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面另外的话就是说针对检修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确实再压实我们管护单位及一个巡查频次，加密巡查频次，对于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报告，及时进行一个维护管控。
0: 好，感谢您。这里呢要特别说到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联席会议明确的要求，建立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全闭环的管理机制，也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呢摆到台面上，到最终彻底落地解决，咱们一起见证。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关键词啊，也是这段时间啊，城市管理部门集中上线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叫做行道树。聚焦到安民路，这里呢，行道树出现了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过于茂盛。过于茂盛的这一方面，对于大家日常的通行方面，是不是在视线上会受阻？另外一方面呢，比方说台风季来了，是不是也会存在潜在的隐患？这样的一些过于茂盛的行道树，按照年度计划，是不是也有修剪的这种统筹与安排？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引发哪些思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当前正值夏秋台风高发期，风雨天气频发，道路行道树枝叶杂乱，长势过盛，极易出现断枝倒伏等险情，是城市防汛防风重点排查隐患点。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风反映，海口市美兰区

0: 安敏路沿线的行道树长势过于茂盛，长期未开展修剪作业。随着台风天气临近，茂盛树木抗风能力减弱，居民担忧大风天气引发的树枝坠落、树木倒伏造成伤人损物的安全事故。记者在现场看到，安民路沿线商铺摊贩集中，周边小区密集，过往人流量大，一旦树木发生险情，易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影响。对此，记者随即联系属地网格员核实相关情况。
1: 我们日常巡查的时候发现这边的树木比较茂盛，现在已经进入台风季节了，居民也反映会有安全隐患，然后我们社区已经上报到城管部门了，希望城管部门能尽快的修剪。
0: 除了安民路，相邻的安民街的行道树也存在长期缺乏修剪规整、枝叶杂乱茂盛的问题。同时，片区内部分小区的树枝向外延伸，涵盖人行道，进一步加大了台风季的通行风险。群众的整治诉求十分强烈。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筑牢城市台风季安全防线，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兰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林敏月，了解具体整改方案。
2: 安民路跟安民街的话，已经纳入我局今年的修剪计划。一个呢是把它低垂的树枝进行一个清理，然后避免影响行人车辆的通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进行一个防风修剪，将比较过于茂盛的一些树枝进行压顶，控制它的高度，然后尽量减少台风对树木的影响。
0: 台风季城市安全隐患排查贵在前置，重在及时。我们希望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厘清工作推进节点，压实管护责任，及时完成树木防风修剪，常态化做好路段绿化巡查管护，彻底消除台风季道路安全隐患。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我想说这个考题呢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考题，但是呢这个在此之余我们又能够引发很多更深层次的一些思考。首先呢就整个美兰区而言，当然我们不光是安民路了，整个美兰区而言，这样的一些行道树急需修剪的情况大抵是一个怎样的体量？
5: 针对美林这个行道树啊修剪，其实我们在年初都有做一个统筹的安排。因为涉及到安民路这个树啊，它是硬度紫檀，它长势啊，这个比较迅速，这个修剪完以后，它这个估计是一两个月就长得就特别茂盛了。其实针对不仅限于安民路这一块，我们的修剪应该是基本上都是年初做了计划，我们在有序的开展，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安民路的这个问题发现呢，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在排，就是排工期，因为涉及到整个我们按照轻重缓急各方面的，一定肯定是确保安全。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安民路这一块的树木，基本上是硬度紫檀这种树种，所以说它的长势也比较喜人。我们在修剪的过程中，因为本身居民通行各方面，也影响到我们的修剪速度。平时的车辆通行，居住的居民的通行各方面的，我们的是个没有完全采用这个就是封闭式的这个修剪，所以说整个的推进的过程中有可能有点慢，这个我们下一步再积极研究，再进行一个改正。另外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修剪的过程中，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在电，我们媒体这边也希望各位居民能支持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像我们，海淀岛盛景西路，很多车辆停在那里，我们有时候修剪开展的时候，因为我们修剪是整个路段，个别车辆停放以后，就影响到我们的修剪进度了。
4: 好。确实您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咱们广大的市民呢，尤其是在这个城市作业过程当中啊，大家呢积极的去配合啊，其实咱们每个人呢这个把城市当成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老说呢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这是咱家门口的事儿，所以说呢您积极配合也是义务的体现。我看到哈，这是我们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在现场，我想来追问几个问题。林敏月副局长哪个问题？好，你好。这里呢这个确实刚才局长也特别

0: 说到了有些特殊的物种，在热带城市，它的确是长势喜人，但是呢，长势喜人，老百姓呢喜欢这么一份阴凉。不过呢，这阴凉之余又有很多的隐患。刚才我们也说了，通行方面会不会受阻？台风季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影响。那我们未来会不会在这树种的选择呀、修剪的整个工期呀，甚至包括老百姓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修剪的过程当中，从美学的角度，让我们美兰区这方面怎么能够再添一份色彩？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和计划？
1: 这样的话，就是关于树种的选择的话，现在目前是省住建厅那边在做一个海南的一个防风树种的一个选择，后期的话它应该也会出台这个相关的一些选择的一些树种，然后后续的话在选择树种的过程中可以就是优先考虑推荐树种来进行种植。第二个的话就是日常的修剪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对修剪的园林工人的话也会做一些培训，比如说像会发布一些其他的一些先进的城市，他们也会出一些修剪的视频，学习，就是发给大家学习，参考这个来进行学习。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海口市这边也有出台那个树木防风修剪的一些修剪规范，我们也是按照修剪规范来进行修剪，控制树体的高度，还有它的灌幅，再就是兼顾它的美观跟一些防风的效果来进行修剪。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说城市管理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哈、这不光是把这事给解决了，怎么能够漂亮的解决了啊？这是我们喜于见到的一个结果。说到这里呢，不光是行道树的这种长势茂密，我看呢其他的各区反映的一些问题还集中在有一些极有可能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
2: 对，
0: 把这个道路给顶破了。所以说如果是从长远规划的角度来讲，如果是能够更精细更长远的去思考的话，很多问题可能在某种限度上会能够得到控制和解决。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一方面要精细化，另外呢还要有前瞻性。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
2: 对于这一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树种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海南范围内吧，就是海口范围内榕树的扩张性比较强，把我们的人行道啊，包括我们的树齿整个都凸起来，造成了路面的一些人行通行的造成了一些障碍，这里面市政府包括省里面也很重视这个事，也专门发起了这项工作的整治。目前我在美兰范围内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整治，也是按照轻重缓急，根据这个由易到难在逐步在实施。另外的话就是说整个的话树的这一块的寻种，我们还是根据省市的要求进行的逐步替换。现有老的树种，本身海南天气比较热嘛，这个滋生叶茂，这个特别是夏天，对于群众通行、居民通行都喜欢。所以说这一块的话，老旧的一些树种，这只能是说逐步更新。在有序的推进，按照上级的要求下面。
0: 是，所以说城市在不断的更新，我们呢对于城市的这种建设的理念经营的理念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当然了，有些问题呢确实是极有可能是历史的问题啊，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解决。而对于眼下的问题，咱们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前瞻的规划，让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我们聚焦到一个小区的典型问题啊。这透过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延展到一系列的问题的思考。什么呢？是美丽沙花园小区有些居民集中的向我们反映，这里的卫生环境集中在垃圾桶的管理上有很多的一些短板，要么呢就是设施设备它已经残缺破损了，要么呢就是在整个管理环节有一些短板，反正导致他们在这个丢垃圾、管垃圾方面体验感不佳。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小区垃圾桶是基层环境卫生治理的末梢设施，直接关系居民日常生活环境。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海口市美兰区美丽沙花

0: 园小区垃圾桶破损，垃圾屋日常管护流于形式，既破坏小区人居环境，也导致市容卫生乱象反复反弹，民生体验大打折扣。接到居民反馈，记者前往现场实地走访核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近半数垃圾桶存在桶体开裂、桶盖缺失、盖板闭合不严等问题，不少破损垃圾桶已无法密闭收纳垃圾，使用功能基本失效。这不仅增加小区保洁人员的清扫压力，还造成小区环境卫生反复脏乱，蚊虫滋生、异味飘散等问题持续困扰居民，加剧了片区环境卫生脏乱差现状，影响小区及周边市容面貌。针对该问题，记者就此走访属地街道相关工作人员。
1: 现在呢，其实来清理这方面的桶啊，压力有点桶太大，时候容易损坏这个垃圾桶。
0: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小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屋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三类投放口长期敞开。针对该情况，记者向物业工作人员了解到，投放口敞开并非设施故障，而是物业刻意为之。
2: 关注那一直都懒得都丢外面了。
0: 除此之外，垃圾分类公示牌表面字迹模糊，内容难以辨认，起不到公示指引作用。各类垃圾投放口的展板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投放口铁架出现锈蚀破损，边缘十分尖锐，居民投放垃圾时易被割伤，存在安全隐患，急需修缮更新。针对该小区垃圾分类设施破损、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记者采访了美兰区环卫局副局长廖志峰，了解日常监管及运维情况。
3: 局里面的话也会，就是每个月的话都会有巡查，那当然主要的任务的话是落在这个政协这块儿。啊，他们的话街道的话就是安排居委会的，因为他们有网格员的话，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跑，就是过来干工作，然后的话就顺便就过来看一下。如果说有这管理方面管理不当的问题的话，他们就直接就要跟那个物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讲好。啊，就是特别是就是有，就是那个投放不规范啊，或者说是他那个就是这个垃圾分类屋的破损呢、啊，我们都督促他及时来，就是来那个做好修缮工作。
0: 本次走访发现，美丽沙花园小区出现的环卫设施破损、管护缺位问题并非个例。我们期待环卫主管部门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巡查督导措施，对辖区环卫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整治，督促物业及时更换破损垃圾桶，修缮老旧分类设施，消除安全隐患。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5: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里呢，我们客观的讲，这些年呢，海口针对垃圾分类也做过很多的一些努力。现在呢，很多小区的垃圾屋条件越来越好，环境也越来越整洁啊，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大家伙也会发现啊，这种垃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旁边洗手台配置的特别的好。但是呢，就这个问题而言，或许呢也是一些个例。那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像这种情况下，物业是不是要承担主体的责任？而这方面，我们对于物业怎么能够有一些约束的机制，让咱们的老百姓的这种垃圾分类、环境卫生能够体验感更好一些呢？
6: 针对这一块，就是聘总指出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确实也发现有个别的顶位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及时进行了一个督促，要求物业对于破损的桶进行更换，特别是漏液渗液的，要求有的像聘总说，有的桶已经裂开了，就要求及时更换，特别是有的是桶必须要上盖，也必须要。就是认为扔进垃圾以后，这盖必须要盖上，以防止有效的这个异味，就臭味溢出。这个东西我们都有督促，但是肯定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也存在个别印象。下一步下来以后啊，我们继续加强了一个巡查，联动住建局的住保中心，约谈物业，要求他们一直到整改到位为止。
5: 好，因为刚才短片当中采访了廖志峰副局长，刚好呢他也在现场。我来延伸一个问题，廖局您好，来旁边麦克风。好的，刚才呢，学长也说了，下一步约谈，就这个小区而言呢，这个 咱们怎么具体的约谈去确定责任？除此之外，咱们整个美兰区就垃圾分类而言，您觉得整体环境又如何？像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有没有形成相应的台账？大概数据有没有了解？
7: 这样的，就是他小区的管理的话，他主要的话就是就是我们的区住建局住保中心，然后还有我们的政街他这两级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主管和直接单位，然后我们做房屋局的话就说是就一个方面是就是督促他们就是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然后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就是要及时的话去通知物业啊，通知物业他这个去做好相应的整改，你包括这垃圾桶的这个破损的更换啊，包括我们这个垃圾屋啊，这垃圾屋的这个平时的一些这个维护管养，这些话都是属于他们这个物业这边的话这么一个主体的责任。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一般来说话就是由他的就是业务主管部门去住保中心，然后话就是来直接跟他们来就是做这个通知督促。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政协这级的话，这个包括社区的这网格员的话，就是来配合，然后就是来共同形成合力，就是督促他物业的话履职尽责。然后我们全区的话，目前这个垃圾屋就一共是305座，然后垃圾亭的话是358座。然后我们近几年的话，就是区里面的话也投入了，投入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资金进行这个更新改造，就是更新改造的数目的话，一共是430个。就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也要就是跟各政协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发文通知他们，就是第一个话就是做好这个日常这个巡查。就是看一下这个垃圾屋是吧，垃圾分类屋这个现在的话这个使用的状况管理的状况，然后话就每个点的话它都要就是形成这个台账，然后话就是形成日常的这样一个检查的这么一个资料然后我就是以利我们这年底的话对他这个工作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和这个评价
5: 好刚才呢这位同志他又延展了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说社区吹哨部门来报道，但是呢这个就这个问题而言呢，它确实涉及到一些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住保中心或者是政街然后呢老百姓会想着说你这事儿就是你们城市管理局管我就找你好了就找你，但是呢又有具体的分管的部门，那中间怎么能够让我们所谓的形成合力能够更加的高效，不知道这实践过程当中顺不顺畅？
6: 在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各部门的协作是比较通畅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发起，各自联合政协啊，这个执法呀、住保啊，到所产生的问题点位，找到物业，进行就首先一个是有效的一个教育、一个宣传，引导要求物业引导。居住的居民这个进行这个文明的投放，这个垃圾的分类与文明的投放，在同时一个对于一些公共设施一个进行一个有效的爱护维护跟物业加强管理
5: 好老百姓呢会有很通俗的一个想法说法，比方说哈，说你看这个人的卫生条件怎么样，你就看他那鞋干不干净，那比方说你看这小区管理如不如何，你就看他的垃圾房。所以说呢，通过这么一个对话和思考，我们也希望咱们美兰区更多的一些小区啊，针对环境卫生这方面的给予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美好的愿景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让我们生活的更加的舒畅。好的，兄们啊，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马上回来。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

0: 十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八月十二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李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今天呢，除了李局长，也包括其他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都来到了现场，来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与关切。刚才聊到的几个内容涉及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们产业的发展，其实呢，终究就是我们的城市的管理怎么能够更上一层楼，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照进大家的幸福生活的现实当中。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啊，可谓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管理啊非常具有标签化的一个符号，让大家伙呢纷纷的点赞。什么呢？就是口袋公园。您会发现哈，这个不光是美兰啊，我们其他几个区也是陆陆续续的很多的一些零碎地、边角地，摇身一变呢变成了一个街心小公园啊。老百姓呢在这里，不管是老人小孩或者是年轻人啊，都能够享受到一份乐趣。可是呢，今天我们对话的这个问题，咱深思的一个角度就是，这样的一些公园建好了，建好了以后怎么管好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纷栏目反映，海口市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接到群众反映，记者现场走访发现，园内仅存的一张休闲石凳边角破损，缺角处棱角尖锐，老人儿童在此活动容易磕碰受伤。一旁草丛中此前破损桌椅的破碎混凝土块被随意丢弃，无人清理，暴露出日常巡查的缺位。绿化管护乱象同样突出，多处草坪出现较大面积黄土裸露，部分区域有明显车轮碾压的痕迹。同时，园内杂草肆意生长，长期无人修剪，绿化布局杂乱无章，整体绿化观感杂乱。面对记者的镜头，周边居民颇为无奈。常来此处休憩的居民告诉记者，园内原本有两张石凳，不久前施工人员挖设电缆时损毁了一张，破损的问题至今未修复。
4: 应该不是搞进来的时候不是搞坏了嘛？这放一放，现在挖东西都搞坏了，有两个嘛，咱们搞烂这些管理的。
5: 两张，一张坏了，没整坏了，想当我做一个，有人做也是有人做。
0: 除此之外，园区路面通行隐患不容忽视。记者沿园路行走发现，多处地砖翘起松动，行人稍有不慎便有绊倒的风险。部分砖缝间还残留着未清理干净的修补胶，园区环境卫生状况也需要提升。石凳周边地面烟头散落，槟榔枝叶污渍斑驳，缺乏常规化保洁维护。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各类问题，记者随即联系了属地美兰区和平南街道办事处。
6: 我们得到信息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区直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反映。下一步呢，我们也针对我们辖区可能还会有这样的共性问题，我们进行一个举一反三、全面的一个排查和巡查，确保也加强我们网格的一个职责，及时把相关的情况得到上报和处理。
0: 小公园虽小，连接的却是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美兰辖区内已建成投用的口袋公园有多少呢？眼下草坪黄土裸露、地砖翘起、桌椅损毁等诸多问题显现，日常巡查是否做到位了呢？我们希望相关责任单位尽快敲定具体整改时限，把各项管护工作落地落细，常态化做好公园云为管。

0: 护，为周边居民打造整洁、安全、舒心的休闲游园空间。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这是琼苑路的一个街心小公园，这个地方呢很少去，不是很熟，但是呢中间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摆到台面上深思。有些问题呢看似很零碎，你会发现杂草丛生，或者是有一些桌椅呢出现了断裂的情况，甚至呢周边的一些环境卫生呢也要打个问号。但是呢这里不得不说，我们呢刚才也聊到了有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巡查的机制，而中间有些问题呢它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呢？
3: 因为这个地方相对就是比较偏，它是在海府大院后面，这个老公安厅、老住进厅宿舍那个角落，一个比较小的公园。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啊，琼苑路的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脏乱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里面涉及到本身的话，那一块就是说，我们经常巡查，有可能就是说那个公园相对小一点，所以说这是确实我们的工作失误。
2: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呢，确实有一些公园可能它地处的比较隐蔽，然后呢规模呢又不是很大，就可能就成为了一个让我们遗忘的角落。反之吧，周边居民呢刚好他这个需求又比较大。
3: 因为这一块呢刚好我们云林队伍啊这段时间刚好在重新招标交接，所以这个交接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空间在里面，就是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空差。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口袋公园啊，小微绿地本身就是城市生态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群众啊就近休闲，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空间。这个目前我们美兰区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这个口袋公园有30座，这个总的面积达到了18万平方米。这个口袋公园的建设本身的目的就是把绿色生态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这个持续改善这个城区的一个环境。另外的话就是提升群众的一个幸福感，给我们的建好的前提就是要管好护好，这个常态化的运维好才是关键。这个结合本次曝光问题啊，我也代表城市管理局向全市的一个市民做出了一个表态。第一个，立行立改，争取10天内完成这个整个顶位的一个整治，包括市政的涉及市政的这个道路这个桩的凸起，云林的防卫的，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排查，对特别是这个琼苑路的这个设施的存在安全隐患的马上进行一个维护维修，清理里面的垃圾，包括我们的该修剪的修剪，这个彻底这个消除这个安全隐患。里面提到这个防土裸露，我们下一步也进行一个马上的进行一个补植。这个本身整改的是全程公开，也欢迎群众们监督，
2: 好，
3: 对我们一个监督。
2: 10天之内，这个消息呢我们传递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监督。您刚才也说了，现在30座公园哈，对于大家的这种幸福生活来讲是一个非常的有意义且有价值的一个美丽的角落啊。这个角落呢不光是建好，怎么能够管好，而且呢今年呢海口又有相应的动作，这个又有10座口袋公园要陆续建设，那分解到我们的美兰不知道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3: 2026年我们没有接收到新的公园建设，2025年我们建了2座，一个是定坑园，在世界大桥下面，有一个民生园，已经投入使用，确实这个针对这个公园的品质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
2: 您看，一个就是我们按照现有的一些大家的这种需求的标准，可能照顾到不同的一些年龄层的老人、小孩和年轻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怎么能够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文化，让我们的小区呢，让我们的小区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公园，它不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就。

0: 这么一个简单的绿植公园，而是说它有一定的品质的要求，怎么能够因地制宜，又要照顾到全龄宜居？
1: 针对这一块的话，我们公园内本身也设置了这个休闲区域，包括我们的运动区域都会有设置，只要是场地的面积允许的话，我们都有整个融入到里面，在前期的规划设计里面已经都有所融入。
0: 我们说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就大家伙的这份意见可能会来得更直接更有价值。就在前期整个调研工作当中，这份工作怎么能够做得更精细，就是结合大家的这份意见。
1: 我们在前期这个口袋公园建设的前期过程中，我们也会实地去走访，包括街道啊，包括周边的网格啊，包括周边的居民，也会听取居民的意见，根据这个居民的大多数居民的意见，这个再融入到设计的当中，使周边的居民更方便，更能有幸福感。
0: 好，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啊，这就是我们海口人民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这份幸福感的直接显现。今天说的这么一个琼苑路的街心小公园，刚才呢局长也说了，十天之后咱们来见分晓。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特殊的一个环节，什么呢？向局长提问。朋友们，针对我们美兰区城市管理方面有哪些想要直接问一把手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给今天哈我们上线嘉宾留言互动的内容。这位网友说，海淀岛二东路水岸听涛小区的物业老是把这垃圾桶呢堵在东门，啊，导致环境不佳，而且呢投诉很多回，物业呢不处理，能不能请你们关注一下市民的诉求？水岸听涛小区。
1: 水岸听涛小区它本身是一个安置区，
0: 嗯。
1: 里面涉及到它这个设置啊，我们前期也基本上介入过，它主要是物业管理范畴，它物业管理不规范。针对这一块下去以后啊，我们再就是城市管理统筹牵头组织这个执法，这个街道包括社区，在我们再进行一个再协调，防群众一个干净卫生的一个场地，特别是他堵门也不方便周边就是里面的居民的出行，我们再进行一个再统筹再协调，稳妥推进。
0: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我相信也是大家关切的问题。比方说，有些物业呢，它整个管理失序，那即使是我们找到他们，有哪些约束的措施，他确实不听管，那好，那我们只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1: 我们海口市规定的物业之前发布的一个文，有150项，它必须履职的，这是一个方面约束。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在下达统筹推进、下达整改以后，拒不执行的，我们可以移交综合执法部门进行有效的一个处罚。
0: 好的，刚才这个是关于水岸听涛小区，也希望咱们的广大的业主朋友啊，我们来纵观后续的发展。来，再来看海淀五中路跟白沙上村北一横巷交叉口，这里呢垃圾桶堆在路口，周边呢污水也不少，味道也很重，能不能让我们的环卫工人每次清理完垃圾之后啊，顺便把这路面给冲一冲，扫一扫？这个点位您熟。
1: 这个点位涉及到是这个没有物业的，涉及到我们的防卫车进去作业进不去，所以说我们每次都是把这个垃圾桶推出来以后装车，就是装我们的清运车。这个有可能涉及到我们装完清运，就是这个垃圾上完清运车以后，我们没有及时的把桶归位。另外的话，有可能在清道的过程中，可能有部分渗出来。在下一步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清理完以后就及时的归位。再一个，对于路面上产生的一些垃圾或者一些污水，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冲洗跟打扫。
0: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深思。一呢，就是咱们的环卫工人要城市管理精细化，这份精细怎么体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的意见、大家的诉求是最直接的体现。

0: 另外呢，咱广大业主朋友在丢垃圾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为什么一直倡导垃圾分类呢？那涉及到一些厨余垃圾的，甚至一些液体垃圾的。这个时候，您如果是分类分得好，哎，包裹的科学，那我们的环卫工人朋友，他也能够减轻压力。
1: 是的，
0: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问一下局长，村里路边用除草剂灭草的时候，能不能注意点，别把这药喷在农作物上，万一伤了庄稼，损失算谁的？这个除草灭，这是农业口的还是归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
1: 这个不管归哪个部门，首先都是政府部门，是吧？下去以后，我们如果有联系方式，我们会积极主动对接。如果涉及到是确确实实是我们管养单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坚决制止。
0: 好，
1: 以后绝不发生这种此类的事情。如果涉及到是其他管养单位，我们将下一步进行一个统筹协调，避免出现这个群众反映这类问题。确确实实就是说，如果除草剂打到了庄稼上面，庄稼也给死亡了，这个对群众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我们下去再积极对接，如果有联系方式，我们积极对接，积极统筹。
0: 像同类的这种情况哈，比方说这个一些灭虫剂、除草剂等等，我们城市管理部门主要是体现在哪些工序？
1: 目前来说，我们城市管理部门，我们是养花养草，我们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不会使用除草剂，我们都是用打草机。
0: 对呀、啊。
1: 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修整。除草的话，这一块应该不在于我们城市管理口，应该不在于主城区。
0: 这个有待考证一下啊。
1: 是。
0: 我们这个当班的记者也给这位朋友呢联系一下，或许呢他还不是除草剂，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怎样的工序，这个有待去考证。
1: 至于消杀的话，因为涉及到海南这个特殊气候，每年出现登革热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也对我们的公园绿地也进行有效的消杀，但是消杀的过程之中，基本上都是空旷地，对人
0: 对
1: 就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最近雨水多，一些沥青老路，像西沙路、青莲路，坑坑洼洼特别多，骑车的时候呢颠得不行，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补一补、修一修。对，也借由这位网友的反应，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整个美兰区而言哈，像这样的一些坑坑洼洼的老路，大概是怎样一个体量？
1: 现在的老路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路投入使用也基本上是超期服役的，都是达到一二十年以上的。特别是沥青，因为海南这个受气候的影响，我们热带雨季气候，这个雨水一泡，就我们很多沥青路面，就出现这个坑洞，坑洞只要没有及时修补，就会扩大化，
0: 是
1: 扩大化就会造成坑坑洼洼。目前我们的西沙路啊、蓝天路啊，包括我们的海府一横路啊、友谊街，都出现在这种情况。但是针对这种事情，我们也列入了议程。我们根据我们的资金情况，按照轻重缓急，首先我们考虑资金配备的情况下面，我们首先考虑如果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安全隐患消除，进行有效的一个修修补补。如果说资金可以的话，我们在下一步再进行一个群路面的一个更新改造。目前我们也在积极谋划，这个争取中央资金，这个专项债啊，各方面的资金，能配套的资金进行一个对我们美兰辖区范围内的一些破损的道路进行一个提升改造，确确实实让群众出行便利，也存在一个有幸福，存在幸福感。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美兰区城市管理局，您有哪些观点？
2: 节目中了解，美兰辖区市政变电设备、行道绿化、环卫设施、口袋公园等多个领域长期积存各类安全隐患，暴露区城市管理局在履职过程中存在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日常巡查流于形式、隐患闭环治理机制呢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被彻底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补齐城市管护短板。先谈两点要求。要求层层压实履职责任，针对市政、园林、环卫、游园管护等重点领域呢，要对分管领导、片区管护负责人开展约谈提醒，压实各级管护职责。

0: 对隐患久拖不改，以巡查排障不实、履职疏远、缺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绩效扣分处理，坚决纠正治理重建设轻管户的突出问题，要求健全追责机制，严格落实追责考核，将群众诉求处置成效、安全隐患、清零情况纳入月度常态化考核，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对反复反弹整改不力的共性问题要严肃追责，问责外包养护单位，依规扣除履约保证金，切实筑牢监管防线。那么聚焦重点领域问题呢，有四点建议，希望逐项整改消耗。一是推进市政乡建安全提质，提速推进碧海大道五台老旧漏油乡建更换工作，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针对临海高腐蚀的特殊环境，加密网格化巡检频次，完善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排障管理，建立排查整改复核闭环处置机制，高效化解老旧变电设施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居民用电安全。二呢是建议抓实行道树台风季的消减除害，对安宁路安宁街超期未修剪的行道树立即开展集中疏枝整理加固之护，全面清理栈道的微弱的倒伏的风险枝条，建立台风季前置巡查机制，制定季度的修剪计划，常态化清理枯死枝干，严防风雨天气树木倒伏枯枝坠落伤人毁物的事件发生。三呢是升级环卫设施管护水平，牵头开展全区小区环卫设施全覆盖的排查，督促美丽沙花园等小区物业限期更换破损垃圾桶，修缮锈蚀尖锐垃圾投放设施，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压实物业主体管护责任，有效解决垃圾异味、蚊虫滋生等环境问题，持续优化辖区市容风貌。四呢是提升口袋公园的精细管护，全面摸排辖区街心游园管护的现状，即刻修复琼苑路破损的石凳、翘起的地砖，清运废弃建筑垃圾，清理园内杂草、污渍、杂物，以及要补植裸露的草坪，增设阻车设施，杜绝车辆碾压损毁，落实一园一挡的管理制度，实行每日保洁巡查，全面补齐游园安全短板和环境弱项。综上，希望我们美南区城市管理局健全长效机制，细化管护标准，加密巡查频次，实现全域管护无死角，同时畅通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确保隐患整改全程能够留痕闭环消耗，更在台风雨季等极端天气完善应急的管护预案，落实风险前置排查，问题及时处置，持续坚持为民服务导向，把项补齐设施短板，又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体系，筑牢群众人身财产生命安全的守护底线，不断提升我们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戴鹏老师的点评。朋友们，本期夜政纠纷给您分享到这儿。
2: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

0: 恩。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赵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赵鑫。
1: 赵鑫，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主治医师，中国免疫学会会员，在国外含 SCI 期刊发表论文及科普文章多篇，申请技术发明专利两项。那今年的宣传活动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短短20个字，他把献血和救命的紧紧联系在一起，伸出手臂就是在延续生命。献血不只是一种医疗行为，更是一份传递温暖的爱心行动。那么首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国家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核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
2: 核心的意义主要是保障临床用血的安全性和可及性，同时呢，弘扬互助救济的文明理念。首先呢，就是无偿献血能从源头上就是杜绝血液买卖的可能性，然后降低了经血传播的风险，就是有一些病毒它可以经血传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无偿献血的话，它就杜绝了买卖，这个时候呢，就大大降低了就是通过利益交换然后导致血液就是一些患者对提高它的安全性。其次呢，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志愿的一个血液储备的一个库血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确保了急救以及手术在用血过程中，然后突然间用血或者是临床用血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救助急需的一个保障，是这样子。对，同时还弘扬了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一个文明理念。对，是
1: 的。那么献全血和献成分血有什么区别呢？
2: 献全血就是首先我们从名字上看啊，全血就是全部抽出来所有的包含刚才我们所说的血浆然后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这些都有。然后成分血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离心机然后一个血细胞离心机把它分离，将血小板分离。

沥出来，下面的重的物质就沉甸甸的下去，就是主要是采集血小板。它的就是说，第一个是用途采集的方式不同，第一个就是我们采全血，就是直接抽出来就完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血小板的话，它就是通过仪器，它要离心分离，然后再把红细胞再输到体内，就是血细胞，不是叫红细胞，就是血细胞再输到体内，

0: 要看你的血小板含量，如果你的含量很高，那你可能就过程就快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献全血的话就比较快，因为它抽出来就 OK 了，它不需要再进行仪器的分离。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作用也不同。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红细胞它主要是全血做出来，然后我们会后期的再进行给它一个，因为现在输全血的人少了，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大，就是反应会献血输血反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里面有成分比较多，还有白细胞啊，有血浆啊等等这些会多。然后我们现在是全血主要用于制作红旋，然后我们会把血浆跟红旋分开，血浆然后输给需要的人，然后呢红细胞红旋呢又输给需要的人，然后是分离方式也不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储存的温度也不同。对，输入全血抽出来以后，它的温度储存在冰箱就是二到十的一个温度，就是说红细红就是全血一个储存温度是二到十，然后血小板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它的温度要求会高一点，就20多，对，这样子。
1: 就是它的要求，这个值要比较窄一些哈。
0: 对，是的，而且它要是都是恒温，还要震荡储存，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有很多朋友啊，他是长期有规律的适量的这个献血，那么对这个健康有什么正向的益处没
0: 这个肯定有的，
1: 有啊？
0: 对，就是长期规律的献血，在长期规律献血的时候，在我们就是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我马上要献血了，那这个时候呢，老献血员就是规律的长期献血的献血员呢，他就会我要献血了，那我就要做一些准备，比方说我提前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就不熬夜了，我饮食呢我就不会去喝酒啊，大口吃肉啊，这些我就注意了，我就开始，我要吃一些清淡的，不要吃太油，然后呢，我早点休息，不要喝酒等等这种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去体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会有一些，征询，还有一些化验，对吧？快速检测，这个时候，如果我的转氨酶值高了，那我就要给我自己把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给到你以后呢，我今天不能参加献血，但是呢，我会根据这个值，那我要注意些什么？对，就相当于一个健康管理。然后同时呢，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呢，他的血液的血流变动力学呢，它会比平常的不参加献血的人要好。那么他就是脑血栓呢，这种血栓发生的概率就会低一点，他的血脂就会比别人好一点，因为他在平时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注意我要参加无偿献血，那我饮食方面呢，还有运动啊，我都会注意了。所以说他的身体状态呀，就会比常人不参加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呢，作息不规律的人呢，他状态要会好很多，然后他的血液质量也会好很多。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网友提出了哪些问题哈。这位网友问说，经常献血会不会导致气血不足、贫血呢？
0: 这个不会，你看经常献血。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是有间隔期的，我不会允许你，今天献完我就感觉很好，那我第二天还要来，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呢，因为在允许，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像海南，男性大于3个月，女性大于4个月，这个间隔期内是不允许献，但是超过这个间隔期的，然后你去献血，不会引起贫血，也不会引起所谓的气血不足，中医上说呢，就是说人脾健康，管理很好的情况下，你去，它可以恢复，人体是可以自我恢复的，那也不会引起这个什么所谓的气血不足这些，只要你脾胃都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它还可以再次恢复，很快就恢复了，也不会对造成我贫血，因为人体的红细胞它有再生能力。对，红细胞寿命120天，那你献完血，你看我们的间隔期大概，血浆很快就恢复了，有可能如果说你当天饮水量多呀，或者是，就是，吃的，医生交代的你要献完血以后多喝水呀，多补充液体呀，那你可能你的血浆，1天2天就恢复了，那红细胞的话2到3周就恢复的差不多
1: 好，谢谢赵医生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在海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在黎族村寨的袅袅炊烟里，蕴藏着一部用生命与实践书写的医学智慧——黎族医药。黎药之根深植于千年岁月，它源自山林，成于匠心，内服外敷，一草一木皆是生命的语言，亦是黎族人民对抗疾病的手段。它依靠口传心授，在山野间流传，在指尖上传承，如三月山涧的清晰，趟过岁月的石阶，穿越时光的长廊，代代相续，绵延不绝。
1: 跟古汉武功一样，
0: 人才是黎族医药延续的生命线，一套融合师承教育、继续教育与资格认证的特色培养体系逐步建立。通过单设黎族医药考核组，已有28人通过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获得执业资格。连续3年开展人才培养项目，累计培训超500人次。一批批懂药、识病、会疗的基层黎族医药人才正在成长，肩负着建设健康海南的时代重任，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2: 除了我们家属以外，还跟外界的同事们互相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对于黎药这个发展看得很重，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已经老了一辈的这些人，很希望得到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0: 如今黎族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加快发展，东方、五指山、琼中、白沙、宝亭、乐东、陵水、昌江等少数民族市县中医院深化黎族医药体验区建设，实现民族市县全覆盖，以提供医疗服务和养生保健服务为主，兼顾人才培养和传承创新发展，每年服务人次超过1万例。黎族医药以其独特的民族智慧，成为一张闪亮的海南健康名片，更创造了公众了解黎族医药文化的窗口。近年来，黎族医药挖掘整理取得积极进展，由各市县卫生健康委、民族事务局、海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及黎族医药专家组成的团队深入乡野寻访传承。截至目前，全省共记录黎族医药工作者538人，收集黎族习用草药580余种，黎医验方140余个，经挖掘整理和专家共识，已形成22项特色技术操作标准和200余个名词术语标准。黎族民间草药集锦、黎族药茶文化等专著相继出版，为这门古老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黎族医药的文化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看见，已有6项黎族医药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位传承人获评省级非遗传承人。黎族古伤疗法、神奇的中医药会说话、大山里的黎药守护者等系列纪录片，以及面向国际的英文宣传片，正将黎族医药的故事娓娓道来，书写着属于这座岛屿的传奇。那些曾经只在黎寨火塘边口耳相传的古老智慧，正沿着现代科学的脉络生长。山野间的药草告别了零星采集，在规整的种植基地里延展生命的年轮。祖传验方穿过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黎族医药从山林深处的古老经验凝练为守护生命的智慧，成为防病治病的坚实力量。

0: 今天我们正以科技赋能传统，以数据连接古今，提升黎族医药心智生产力，推动黎族医药迈向信息化与产业化的崭新阶段。黎族医药正在走出村寨，走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这是一条融合之路，一次创新之程，更是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深情回应。
1: 煮灸啊，藤灸啊等等，这些只有我们海南有的，还有我们独特的一些热带医药，这个能够做成产业化的我们自己的产品推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黎族医药的魅力。
0: 未来黎族医药将继续扎根土地，仰望星空，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守护，让古老的黎族医药智慧在守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守护这份古老的生命礼物，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黎族医药正迈向更广阔的明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血液是医疗急救中不可替代的资源，用于手术、创伤、产后大出血、白血病、地贫患者等生死攸关的临床救治。无偿献血更是维系全国用血供应的基石，守护着无数患者的生命健康。那么我们想请教赵医生啊，女性生理期、备孕期和孕期、哺乳期等等这些时期还能够献血吗？
3: 像女性生理期的话，我们一般规定就是生理期前三天啊，生理期及生理期后三天均不能参加献血。然后像备孕期，有人说啊，我最近想怀孕，备孕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备孕期间呢是没有明确说啊，我不能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参加，身体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参加。但是如果说我献完血了，对，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啊？这样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你献完血以后，备孕期的女性献完血以后，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备孕。对，再进行比方说在饮食上啊，你可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含铁的食物啊，像牛肉啊，像动物的肝脏啊、瘦肉、红肉等这些，然后来快速补充一下。然后对于像哺乳期、孕期这些是不能参加献血的。然后但是哺乳期满一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无偿献血了。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对于有些女性啊，流产或者是引产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建议是，无论是流产还是引产，一定要间隔满6个月以后再次参加无偿献血。
2: 那么献血前需要空腹吗？正确的饮食准备是什么呢？
3: 献血的话是不需要空腹的。对，它跟医院的体检是完全不同的。医院体检的时候，你可能说啊，我要某些检查，我要求你空腹，但是献血不一样，献血的话一定要吃。献血前4到6个小时左右吧，一定要吃一些食物。比方早餐，我早上去献血，早餐一定要吃，那中餐的话也要吃，晚餐也要吃。那我有什么要求？就像说，哎，那我献血我吃些什么？然后早上的话，我能不能吃一些大鱼大肉？我怕我那个什么，这种建议吃饮食清淡一点。比方说我吃点喝点粥啊、馒头啊、鸡蛋呐、牛奶呀。有一些不是很油的面包啊，这些都可以。然后中午的话，我能不能去吃个火锅呀？我再去那个什么，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血清可能血浆不合格容易。然后还有就是中午吃饭也是要以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均衡，不要吃特别油腻的食物，也不要大吃大补的，7-8分饱就可以了。对，不要就是说我吃得很撑。
2: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

0: 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世界献血者日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谈及血型，多数人熟知 ABOAB 四种主流血型，除此之外呢，还有十分珍惜的 Rh 阴性血，因其存量稀少，被大众形象的称作熊猫血。这类稀缺血液呢，是临床救治稀有血型患者的关键救命物资，在急救用血环节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呢，血型的特殊性也让熊猫血人群在日常就医、备孕产检、无偿献血等方面需要遵循不同于普通血型的专属健康注意事项。那么我们想请赵医生给我们讲解一下啊，稀有血型有什么特殊意义和专属的要求呢？
2: 因为稀有血型的人比较少，所以说它我们就称它为熊猫血。那在稀有血型又少，人又少的情况下，如果说现在目前我们国家是遵循的都是同型血相输，那么稀有血型也是必须要同型血相输，叫 Rh 阴性血，也叫熊猫血。那如果说一个人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那么他可以通过知道自己是阴性血了，那他可以通过进行一次献血，然后进入到我们血液中心有一个稀有血型的一个库进入到这里面。那前提条件是你要参加一次无偿献血才能够进入来，因为我们会对这个血呢进行一个化验，完以后确认你是稀有血型了，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库里面呢，这个库呢是大家海南就是说参加过无偿献血的人，稀有血型的人有一专门建的这个库。然后如果说您在这个库里面在怀孕啊或产检的时候啊，以及在分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过程当中有需要用血的情况，那个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库里面，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你发起信息同型血的人相互救助。对，然后只有纳入了合格的稀有血型库的人，然后你大家都是一样要相互帮助的，不能说我进去了我只能获利，那不行。就是说你看到其他的，因为有一些临床上有一些有稀有血型的人，他没办法，他不能参加无偿献血，那他在临床中用到了血怎么办，要用血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在这个群里面发动大家去相互就说救助这个。如果说你是 Rh B 型血，那么我们就会在群里面发动大家 Rh B 型血的人要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在群里面发信息，谁今天状态好啊是否不适合献血呀、去就近的一个献血屋，然后去献血救助其他患者。
0: 非常感谢赵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细心解答。那么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赵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大家分享有关献血的相关知识，希望能通过本次直播为大家解开关于献血的种种疑惑。在此我们向所有献血者致以崇高敬意，你们的每一次伸手都是为他人点亮了生命的希望。同时感谢海南省血液中心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家庭医生作为群众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通过签约服务发挥着无比重要的健康守护作用。那么你对家庭医生了解多少？签约服务又是如何守护健康的呢？
6: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国家于2016年在基层全面推行的一个医疗服务惠民政策，指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就是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卫生院的全科医护团队，通过与辖区常住居民签订服务协议，为我们的个人以及家庭提供家庭式的一个服务。通过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签约服务制度呢，我们居民

0: 借助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个综合的服务，然后帮助我们自己提升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一个就医能力，获得一个长期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健康照顾，从而让我们的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健康的第一守门人。家庭医生呢，现阶段主要是指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的一个全科医生，也含有具备能力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医师，还有乡村医生，以及呢上级医院下沉下来的一个专科医生。这些医生呢，通过以护士、公卫医师、健康治疗师以及心理咨询师等组建团队，为签约的家庭提供健康服务。
1: 不同于传统就医模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核心在于提前干预、主动管理、全程守护，贯穿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不少居民最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哪些人可以签约？身边哪里有签约网点？通过什么渠道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我们有签约意愿和服务需求的居民啊，可以到附近的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的社区服务站、卫生院以及我们的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询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的政策内容，获取相关的一个材料，最后要选择一个你有意向的一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提出你家庭签约的一个需求，最后签订一个服务协议。
1: 便捷的签约渠道让健康服务触手可及，而居民最关注的核心权益就是签约后能享受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服务。
0: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涵盖三大内容，一个是基本医疗，一个是基本化和需求，制定满足我们个体需求的一个个性化服务包，可以包含我们的康复指导、家庭病床的一个服务、中医药治疗胃病的一个服务等。目前呢，我们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由基本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两部分组成。基本服务包呢，又包含我们的基本公共卫生以及基本医疗，而个性化服务包包含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根据我们个人需求制定的一个服务内容。
1: 家庭医生服务作为国家惠民健康举措，打破流程繁琐、户籍身份、年龄限制的壁垒，为全龄人群提供精准、便捷、暖心的健康守护。主动签约家庭医生，善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做好日常健康管理，既是享受国家赋予的惠民健康权益，更能为客人与家庭的健康幸福筑牢坚实的保障。
0: 家庭医生不是奢侈品，是国家为全民配备的健康守门人，上到白发老人，下到萌娃宝妈，人人都能享有免费的基础健康服务。
1: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2: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张丽颖，欢迎张医生。
3: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的张丽颖医生。
4: 张丽颖，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针灸推拿学博士，美国哈佛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广东省针灸学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长。
2: 那么三伏天临近了，中医传统疗法冬病夏治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一历经千年的防治方法呢，蕴含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中医智慧。那么首先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从中医

0: 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1: 这个冬病夏治呢，是起源于我们中医《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养生治病理论。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自然界气温相对比较高，阳气也比较旺盛啊。那我们趁着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通过这个自然界的阳气，然后温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健脾除湿，然后从而呢从根源上减少一些冬季类这个冬季容易发病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然后从而起到这个养生治病的这个目
0: 效
1: 的，
0: 果，
1: 对，然后从而这个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0: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那
1: 对，
0: 您给我们科普了什么叫做这个
1: 冬，
0: 夏至哈？那么冬病它又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
1: 冬病呢，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从字面上意义来讲，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就是一些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这个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体内的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寒湿瘀滞在我们的体内，然后一些疾病呢就容易在冬季，这个阳气相对比较这个相对于阴气来讲比较虚弱的时候容易发病。那么具体包括哪些呢？比如说一些这个呼吸系统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鼻炎、慢性咽炎，还有这个咳嗽、哮喘，还有冬季这个或者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容易反复发作的感冒，也是我们这个三伏天，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温热疗法主要去治疗的疾病。还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慢性腹泻啦，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胀啦，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些骨骼、肌肉一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吹了冷风，受凉以后，就会出现这种身体啊这个困重，颈肩腰腿痛、老寒腿啊这种疼痛呢，它主要表现为这个着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或者加重，然后得温呢痛减，还有包括一些妇科类疾病，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经痛啊，经期会出现这个怕冷啊，小腹的这个冷痛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由于这个阳气相对不足，然后痰湿郁结在体内，容易出现这种郁病啊、失眠呀，也是非常适合的。
0: 那么三伏天啊，它主要指的是哪几天？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困惑，说为什么每年三伏天它都是不是特定的那些天呢？所以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
1: 好的。首先呢，三伏呢是三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那么初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中伏呢，它这个初伏的它的时长是固定的，一般就是10天，这个中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第四个更日，它的时长一般是浮动的，不固定的，要么是10天，或者是20天，末伏呢，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这个要理解为什么每年这个三伏天它的日期是不固定的，我们要首先这个理解什么是更日。我刚才反复的说到提到这个更日，我们古人呢是用天干和地支来这个记日的，这个十天干，包括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循环搭配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这个来记日。那么我们庚日呢就会每10天出现一次，夏至呢是每年是固定的，在6月21或者是22日。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干支去记日嘛，那每年夏至的时候，它这个它所搭配的这个夏至那一天的天干和地支就是不固定的，它是每年轮换的，那就导致我们刚才说过，初伏是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初伏的时间也就是不固定的，然后在还有这个中伏它的时长也是不固定的，一般是10天或者20天，它取决于这个夏至到立秋中间一共有多少个更日。 那么这样结合下来，来讲呢，所以每年三伏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三伏天不是固定的公历日期，它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搭配这个庚日的这个双重推算来这个得出。

0: 出的这个日期，所以它每年的时间也不一样。
1: 来确定每年的这个三伏的日期。
0: 对对，
1: 有了您的解答，相信朋友们以后就不再困惑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很多人都在确认自己是什么体质，有的时候我是虚寒体质，我是什么火的体质比较热的体质。那么哪些体质的人群适合这个冬病夏治呢？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虚寒体质，它有哪些的典型表现呢？
0: 这个虚寒，这个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体质呢，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虚寒体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啊、痰湿体质，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那么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虚寒体质，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虚寒体质的人他一般会有什么表现，我们大家怎么去分辨。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人很怕冷，他的手脚是冰凉的。然后就是夏季可能他的手也是冰凉的，到冬季的时候他就更严重，那这类人呢，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面色也容易出现苍白或者是黄白，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不佳，总是容易疲劳，然后这个怕冷，等等。然后这个在一些症状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一受凉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啊，然后容易感冒啊，然后这个一吃了这个冰冷的这个冷饮呐，或者是冰镇的瓜果一类的，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等等，然后这种妇科类的就很常见了，痛经，然后它的经色也是比较暗的，然后会夹杂一些血块儿，然后到经期的时候也是畏寒怕冷的，然后小腹也会出现冷痛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虚寒体质人也会出现，他因为他身体的阳气不足嘛，他就少气懒言，不喜欢讲话，然后口淡，然后这个不喜喝水的时候他也是喜欢喝热水啊，这种人就是，而且一些出现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他老是觉得这个四肢关节酸胀不舒服，那这种疼痛呢，它的特点就是御寒加重、得温痛减等等，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虚寒体质的表现。然后在我们这个临床看诊的时候呢，这类人群我们他一伸出舌，中医讲这个望闻问切嘛。我们这个望诊，看观察他的舌头的时候，他的舌体伸出来也是，比较这个胖大呀，然后舌头的颜色也会淡一些，然后舌苔也会比较的白滑，颜色整个这个人的颜色就是比较暗，比较淡，发白的这种感觉，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张医生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现在的评论区，我有网友已经在留言了非常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这位网友问说，夏天总觉得疲惫，是身体出了问题吗？
0: 夏天呢，总觉得身体疲惫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出现了某些器质性的病变，它多数呢跟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气候炎热，还有这个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体质相关。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暑热比较这个盛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会出很多的汗，那么我们会容易这个夏天湿气也比较重，也容易就是困住我们身体的气机经络气血，那我们就会觉得身体有这种疲劳感，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容易比如说喜欢这个熬夜。熬夜是非常伤阳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他熬夜以后也会出现这个疲劳，甚至会有一点轻微的这个胸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饮食啊，可能这个吃的这个瓜果一类的比较多，然后轻微的损伤我们脾阳，也会出现这种这个身体困倦乏力的这个感受，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个轻度的这个疲劳。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基本上就能改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身体长期的极度的这个疲劳，那我们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就要去医院去这个就诊，然后专家会给一些这个这个比较成熟的外治疗法，然后去通过这些一些治疗手段来改善我们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好，谢谢您给朋友们的细心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

0: 我是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去哪玩？
2: 嘿嘿，Leader，去哪玩？
3: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1: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2: 去哪？
1: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新鲜空气，
4: 碧海蓝天，
5: 这个地方好。

0: 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酒主题直播，我是李玲。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段，也是调养身体、预防疾病的重要窗口期。但面对各种养生方法，普通人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那么，我们想请张医生啊，给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2: 三伏天养生的原则呢，首先就是避暑热，然后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这个避暑热呢，刚才我们也有细致的讲到过，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避免这个正午暴晒的时候，减少这个时间段的外出，然后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做法。然后不贪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啊，本能呢就会想吃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稍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绿豆啊、丝瓜呀这些等等但是过度寒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冰镇的饮料、带冰的饮料，还有这个冰镇的瓜果，这个西瓜夏季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这个冰镇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就吃然后这个不贪凉，还有这个避免长时间的待在这种空调就是温度特别低的这个室内然后还有就是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熬夜也会这个耗上我们的津液，耗上阳气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规律的做一些温和的运动顺应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阳气去舒展我们的全身经络，然后鼓动阳气等等
1: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又到了这个和网友交流的这个时间了，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网上有很多人说三伏天可以晒背说这是天然补阳的方法，晒背真的有作用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首先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晒背我们全身这么多部位为什么就单独讲到了晒背呢首先这个背部呢是这个我们全身阳经循行部位最多的位置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还有督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后背运行主要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后背走行我们中医把这个阳分为太阳、阳明和少阳太阳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就是大的意思足太阳膀胱就是说我们人身最大的阳气，最大的这个阳气的运行的经脉是在后背，然后督脉呢又被中医称为阳脉之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背部呢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阳经运行最多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晒背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阳。

0: 经，直接有效的去补充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但是晒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晒背的时间段，我们不要在这个正午，阳光正热的情况下去暴晒啊，那这个会引起这个皮肤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这个皮肤的损伤
1: 晒伤。
0: 啊，对，会晒伤。然后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时间段呢？就是选择早晚太阳比较温和的情况下，然后去这个晒背啊。然后还有就是晒背呢，这个时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就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活动，然后你突然去晒背，一晒晒很久，那这个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晒背的时候，我们晒背的目的呢是要让身体微微的去出汗，不要让身体这个大汗淋漓啊，这种会非常的耗伤阴液、伤阳。这个主要是晒背的注意事项。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3: 哎，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4: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酒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本次直播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大力支持。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常用的外治方法之一，每年入伏后啊，各大中医院贴敷现场都排起长队，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养生现象。但不少人在跟风贴敷的同时呢，对三伏贴的了解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三伏贴有什么作用，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
4: 三伏贴呢，主要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中药，我们刚才讲过辛香左窜的药来把它这个调和成药膏，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辨证取穴贴敷在穴位上，然后通过刺激我们这个体表穴位刚才也说过，这个我们人是跟自然相统一的，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汗孔是张开的状态，那我们这个药物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穴位深入到我们的经络和脏腑从而起到一定的这个散寒除湿通经络的这个作用。
3: 那么咱们三伏贴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它会不会因人而异，就不同的人它要贴不同的这种贴呢？
4: 三伏贴呢，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些这个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性呢，一般都是这个辛香，然后温补的，比如说像这个芥子啊，细辛呀，还有吴茱萸啊，可能这个说这些药物有一些不太知道，就是去药房买过那个吴茱萸的都知道，一闻那个味儿就会这个很香，可能闻过那个味道以后，这辈子都会忘不了那个味道啊，就是辛香走窜。选这类的药物，然后它这个方呢，一般呢，它不是因人而异，而是因病因症不同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补益这个肺胃功能的这个药物，然后消化系统呢，那我们健脾胃的药物就会多一些，然后主要是这个

0: 因病因症不同啊，然后这个有不这个它的这个药方会有一
1: 调
0: 些
1: 整，
0: 区别，对，
1: 嗯。
0: 有一些调整。那么因人呢，这个因人而异呢，我们主要是它的治疗时长啊，贴敷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小孩呢，我们适当就缩短它的贴敷时间一些这个经常贴的、年年都贴的这个患者，他这个久病成良医了他这个对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就可以适度的延长这个贴敷的时间，
1: 那咱们这个三伏贴和这个三伏灸，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呢？首先就是你的操作方式不一样。
1: 呢？
0: 我们这个三伏贴呢，是把这个固定配方的这个药物贴敷在穴位上那这个狭义的这个三伏灸呢，就是指我们用点燃的这个艾条，然后用艾火去熏灼我们身体的部位和穴位。所以它刺激方式是不一样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本次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三伏天灸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这次直播，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三伏天的相关养生知识。同时，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的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毛佳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6日共发现和判罚处理的问题814宗，当天处理率为 96.1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1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78宗。以上是八月六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毛佳瑞为我们带来的八月六号数字城管指挥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

0: 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12345呢进行反映，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家的参与和支持。接下来我们继续电话连线采访。8月5号晚上，海口市海上搜救分中心在海口湾内和内河水域组织了开展夜游船综合应急演练，这是海口首次呢开展夜间实景水上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全天候的应急救援体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海口湾的水上夜游产业也是持续的升温，多条特色的夜游观光航线投入运营，游船的班次和夜间的客流量也逐年攀升，成为市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项目。那本次的演练紧贴海口湾夜游船运营的实际，针对该水域暑期雷雨天气频发、汛期水文多变等复杂场景开展了实操演练，那旨在优化应急流程，完善内河水上应急救援预案，牢住海上交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当天演练的模拟船海天游轮号行驶途中和快艇海翔号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船体破损进水，快艇倾斜翻扣，现场还发生了油污泄漏，两名人员落水以及一名快艇驾驶员被困在这个翻扣的船内的场景。那么在晚上的8时许演练正式开始，接到险情情报之后，海上海口搜救分中心也第一时间的启动了应急预案，同时迅速的协调多方应急力量来进行救援，开展了大规模的旅客转移、水下探索救助以及落水人员的搜寻，还有受伤人员的转运，以及油污围控清除等五大科目的应急处置和救助工作。那么在夜间的9时许，专业的潜水员也是救出了被困人员，同时救援的船舶转移了25名游客，船屋的清理和这个油污的清理工作也已经完成，现场的险情是全部处置完毕，演练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到，这次的演练全过程坚持实战导向、临机处置以及各类这个急救助力响应，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默契的配合以及处置得当，那现场也是有效的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也提升了夜间突发险情的处置水平，同时展示了海口的水上应急保障能力。那么根据了解，本次的演练是由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主办，海口海事局海岸警察总队第一支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南海救助局海口基地以及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承办。那活动一共是出动了各类船艇10艘、120急救车辆1辆，参演人数达100余人。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美兰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情况的调研情况。日前，美兰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情况调研，调研组呢深入了行业点位，查短板、找问题、促整改，精准助推美兰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规范化、长效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调研组先后深入灵山镇小李再生资源回收站、蓝天街道海口美兰陈水金废品回收站、白沙街道海口美兰龙滨废品回收站，查看了各个站点的物料堆放、环境卫生、设备配备、消防安全、物料收运情况，重点细致检查灭火器的完好有效性、消防

0: 器材定期维保，消防通道畅通情况，逐项核查行业规范运营、日常收运管理、安全环保管控、废弃物处置落实成效，全面掌握辖区再生资源回收处置行业的整体运行现状。随后呢，召开了专题的座谈会，区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区消防大队及全区四个镇海淀街道、新部街道、白沙街道、白龙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议听取区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再生资源回收治理、行业监管、隐患整改、设施建设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与会单位人员围绕行业规范管理、消防安全管控、环保隐患治理、废旧家电拆解处置、部门协同履职、长效机制建设等重点内容深入交流研讨，细致梳理当前行业的发展堵点、监管难点和整改的薄弱环节，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调研组指出，全区的再生资源回收处置逐步的完善，网点布局持续优化，日常监管有序推进，资源回收利用成效总体良好。同时调研发现，行业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一是部分回收网点经营不规范，存在乱堆乱放、违规囤积等问题，常态化监管仍需加强；二是安全环保管控存在薄弱环节，部分站点消防设备维护不到位，消防通道不畅通，废旧物资处置、废旧家电拆解环节仍存在环保安全隐患；三是职能部门与镇街协同联动不够紧密，配套设施建设、日常巡查监管、长效治理机制仍需完善。调研组为此建议，一是强化行业规范管控，严格落实回收网点备案、日常运营收运的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乱象排查整治，压实经营主体的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二是守牢安全环保底线，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定期检修消防器材，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严格落实环保环卫安全生产制度，闭环整改各类隐患风险；三是健全协同长效机制，完善回收处置配套设施建设，压实部门镇街的监管职责，强化多部门联动履职，抓实日常巡查监管，健全齐抓共管，常态长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再生资源行业的规范化治理水平。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海南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置专项整治行动。近日啊，我省印发了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多维度深层次的专项整治行动，旨在构建回收拆解利用和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方案明确，专项整治行动分集中整治、巩固完善两个阶段进行，其中集中阶段时间为今年7月到12月，巩固完善阶段时间为2027年的12月底前。围绕上述两个阶段，方案部署了10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开展全域排查摸底、科学评估场地污染、严厉查处非法拆解等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推进问题分类整改、宣传和发动社会力量、规范网点建设标准、完善回收转运体系、提升拆解和利用处置能力、建立流向追溯体系、健全长效巡查机制。每项任务是逐一明确了具体要求、牵头部门和落实部门，部分任务还明确的要求落实时间表。以开展全域排查摸底为例，那么方案要求呢，在今年的8月10号前，各个市县。

0: 要建立回收行业的信息台账、环境问题台账，并报送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在严厉查处非法拆解等环境违法污染行为方面，方案指出，海口市等回收行业集中地区要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一批非法拆解典型案件，其他市县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加大执法打击力度，重点检查集散地规划环评、分拣中心项目环评审批落实情况及环保设施，对不符合再生资源建设规范标准、与居民区混杂、污染严重、群众反响强烈的，坚决依法整改或取缔。各市县要及时查处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及非法转移等违法犯罪行为，杜绝有案不查、有案不移，以罚代刑。那么方案呢，还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工作统筹、明确工作职责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全力落实废旧家电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拆解行为，构建回收、拆解、利用和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为促进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推动无废岛建设走深走实。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八月六号，记者从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呢，今年全市七月份共发生十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所幸啊均未造成人员的伤亡。那么为了强化警示震慑，海口消防对涉事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的品牌进行了集中曝光。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从火灾的数据来看，七月份发生的十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日间起火四起，夜间起火六起。在已经查明原因的六起火灾当中呢，电器线路故障和电池的热失控各占三起。从电池的类型来看，锂电池起火五起，铅酸电池起火四起。从电动自行车的品牌来看，已经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到七个品牌，分别是九号、绿源、函数、新磊、台邦、台铃、欧派。从蓄电池的品牌来看，已经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呢，涉及到三个蓄电池的品牌，分别是天能、函数、新恒。七月十八号，秀英区文景路城头海一方三期的室外停车棚，以及长滨西四街和长海大道的交叉口路边呢，先后是发生了两起火灾。其中呢，一辆欧派牌的电动自行车铅酸电池热失控冒烟，导致起火。七月二十三号，秀英区风景路附近的一辆台铃牌的电动自行车因电池的热失控起火，电池为锂电池。此外呢，龙华区、美兰区等地也是发生了多起因为电器线路故障和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火灾，部分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针对发生的火情，海口消防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非线充电等不规范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禁止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楼入户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禁止盲目改装车辆。群众呢，要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呢，应该在 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者是电商平台来购买正规合格的。

0: 的电动自行车以及相关的配件，并且检查产品的标志是否齐全，以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电动自行车应该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一个停放和充电，违规停放和充电呢，极易发生火灾。合理的控制充电的时长也非常重要，避免整夜充电。电池的老化的这个情况呢，应当要进行及时的更换，同时呢，要保持充电场所的空气流通，以及避免在高温的情况下进行充电。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可以说呢，电动自行车啊，在我市的保有量是非常之大，在市民游客朋友们的日常出行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呢，也要了解有关电动自行车日常的一个消防安全的常识，防止啊自身因为电动自行车发生相应的安全事故，影响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继续关注城市管理法规的解读，了解几则生活当中的案例。首先来关注案例一。近日呢，海南润通物流有限公司违反了规定，在已经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的情况下，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来参加货物的运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63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了罚款。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63条，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普通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前款规定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危险货物运输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规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时发现，海口西海岸美高美医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存在着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已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第23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罚款20万元。再来看呢，所依据的法律解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0: 那么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后呢，是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那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好的，各位，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待会儿见。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可以关注呢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的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美兰区农村公益项目点亮村民的夜间出行路。8月3号傍晚，走进美兰区眼丰镇沿海村委会星辉村，五十盏新装的太阳能路灯是次第亮起，照亮了干净平整的村道。不少村民啊是走出了屋门散步闲谈，呈现出一片和美的景象。依托美兰区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星辉村的路灯啊是重新的亮起来了，像星辉般点亮夜间的村庄。困扰村民已久的夜间出行难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据了解呢，星辉村原有的路灯啊大约是80盏，受台风灾害及常年老化失修的双重影响，多数路灯呢出现了损毁故障，仅主干道可正常的照明。村内的其余道路或者是未安装路灯，或者原有的路灯啊损毁已久，村民们夜间出行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对此呢，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民生实际，将星辉村的设施建设纳入到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建设的内容呢，包括村内道路硬化、文化广场地板硬化、太阳能路灯安装等等，全方位的补齐村内的基础配套短板，目前均已完工。眼丰镇沿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亚卫告诉记者，以前呢，村里很多的路灯坏了，大家晚上出门啊，总是感觉不太安全。现在的路灯全亮起来了，广场和村道也翻新了。那不管是老人散步还是小孩玩耍啊，都是安心不少。村民夜间出行的条件也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据了解呢，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总投资425万元。覆盖了灵山、眼丰、三江、大日坡4个镇，共7个行政村，统一实施了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文化广场建设等民生工程。目前呢，所有的项目都已经全部的竣工投用。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加快推进第二批和第三批项目的落地投用，持续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用微改造回应群众的生活期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琼山区三门坡镇50名农户代表的集体充电。8月5号到9号，琼山区三门坡镇组织了辖区50名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以及呢返乡创业青年等农户代表，参加了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绿色种植培训班。这一次的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学习绿色种植核心技术，为当地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培育一批呢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这次的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加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主办方邀请了来自海南省农业学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与行业技术骨干组成了讲师团。课程呢，也是紧扣海南热带绿色农业发展的需求，围绕热带作物绿色种植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化肥减量增效等核心内容展开。培训的过程当中，学员们是不仅系统学习了测土、配方、施肥。

0: 水肥一体化等理论知识，还将深入兴隆热带植物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及荔枝种植合作社等实训基地，现场实操咖啡园的定植、荔枝病虫害知识识别及林下南药高效种植等实用技术。三门坡镇荔枝种植大户在培训现场表示，回去后呢，将尝试探索荔枝林下经济模式，并利用所学知识减少化肥农药的投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三门坡镇的副镇长张明卫表示，此次培训呢，不仅能够强化农户的绿色生产理念，更可以通过实操演练，让大家熟练地掌握标准化田间管理的流程，能够有效地破解传统种植高耗低效的难题，赋能乡村振兴。下一步呢，该镇也将积极地依托校地合作平台，通过培训加科技推广的模式，持续培养一批本土的绿色种植实用人才，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力。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不断优化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的相关情况。一餐热饭承载的是民生的温度，近年来呢，海口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以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及长者饭堂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从优先保障老年人用餐需求到文体康养服务多为融合。海口将老有所养的承诺是化作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走出了一条从暖胃到暖心的养老服务进阶路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八月四号中午走进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北院长者饭堂，里面飘出阵阵饭菜的香气，清蒸鲈鱼、虾仁蒸蛋、清炒白菜等菜品清淡适口，营养均衡，老人们有序取餐，围坐畅谈，温馨的氛围里满是浓浓的烟火气。中心负责人刘一珠介绍，中心呢依托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不仅设有长者饭堂，还有康复训练区、中医理疗室等多个功能区域，可以提供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康复康养等服务，辐射周边多个社区可以汇集近3000名长者。从助老到便民，海口的助餐服务正在迭代升级。近年来呢，海口民政部门牵头打造多家 2.0 版长者饭堂、社区食堂，在优先保障老年人基础上，还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居民，提供全龄友好、普惠优享的便民助餐服务，助力长者饭堂可持续运营发展。 是民政局养老服务与老龄工作科负责人介绍，目前海口已经建成运营65家长者饭堂，住餐标准为2荤1素1饭1汤，面向60岁包含60岁以上的

0: 本市户籍老年人提供补贴。那么经过政府补贴以及企业的让利之后呢，特困老年人可以免费用餐，其他老年人呢支付10元，行动不便的特困老年人还可以享受送餐到家的服务。日渐完善的助餐服务体系呢，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难题，更搭建起邻里交流、文化娱乐的暖心平台。海口致力于将长者助餐服务的餐桌发展，为这个书桌、茶桌还有棋牌桌，把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以及长者饭堂打造为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综合阵地。4号中午，秀英区秀英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长者饭堂里，饭菜的香气和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老人们惬意地规划着下午的休闲时光。76岁的居民邓阿叔说，这里啊不仅吃饭方便，还有场地有活动，他们愿意来。邓阿叔的话呢，道出了众多长者的心声。舌尖上的一餐饭，温暖城市的幸福底色，折射出海口养老服务呢正在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在海口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除了广受青睐的长者饭堂、文娱活动室、阅读休闲区里，同样是人气满满。老人们或者是围坐一桌下棋读报、闲话家常，或者是跟着旋律舒展身姿、练习歌喉，暖意融融。中心呢还开设了智能手机课堂、手工课堂以及健康科普等特色活动，让长者呢不仅吃出幸福味，休闲生活呢也更加的有滋味。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海南疾控发布的8月份健康风险提示。步入到8月份，咱们海南的高温高湿、闷热多雨的天气啊，在持续进行当中。这个蚊虫活动啊，也是进入了高发的峰值。由于暑期的人员流动频繁，密闭场所的聚集增多，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呢，也是发布了8月份的健康风险提示，提醒我们广大居民朋友们要做好针对性的防护。8月份是雨水充沛、气候炎热，户外的各类容器呢极易囤积积水，衣蚊大量的滋生繁殖，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到了输入疫情的高发时期。近期呢，有计划前往东南亚、美洲等境外地区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居民朋友呢，需要做好全方位的防蚊措施。如果大家外出之前要涂抹一些含避蚊胺、埃卡瑞丁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穿搭呢浅色系的长袖长裤，尽量避免在17点到19点之间蚊活跃的高峰时期外出。在外住宿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安装了纱窗纱门的酒店。那么从境外流行地区归国的群众朋友呢，2周内如果出现了发烧、皮疹等不适，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境外的旅居史，居家要做好隔离。

0: 易防蚊，防止病毒呢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给同住的亲友。同时呢，居民朋友们要注意的是呢，定期清理家中的花盆的托盘、闲置的水桶、废旧的轮胎、瓶瓶罐罐等等这些积水的容器，从源头呢来清除蚊虫的繁殖场所，减少周边的蚊虫的数量。日常居家要关好纱窗、纱门，卧室呢可以悬挂蚊帐。室内蚊虫较多的时候呢，要合理的使用灭蚊的喷雾、电蚊拍，全方位的阻断蚊虫的叮咬。近期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呢也在持续的走高，疫情整体处于中等的流行水平，但远低于此前的多轮高峰，属常态化的小幅波动，散发流行，公众无需恐慌。暑期呢，密闭场所的聚集增多，市民呢外出要做好口罩防护，常通风，勤洗手。具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扎堆儿。如果出现咽痛、持续发热等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对于老年朋友、免疫功能低下者等重症高风险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的症状，要尽早的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确诊感染并符合抗病毒治疗适应症者，应在有效时间内尽早的治疗。具体的药物呢，需要结合肝肾功能、基础疾病和正在使用的药物，由医生综合评估后使用。需要警惕的是混淆新冠感冒与中暑等症状，摒弃掉轻症硬扛的错误认知。流感呢，是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呢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类别。那近期全国的流感监测显示呢，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是持续走高，以 B 型为主。乙型流感的症状呢，以发热、全身酸痛、咳嗽、咽痛、流涕、打咳嗽、打喷嚏为主，症状与甲型流感类似。那么具体的需要配合检验诊断。儿童感染乙型流感之后呢，出现呕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比例较成年人更高。那么群众呢，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地铁等时，建议呢佩戴口罩，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尤其是老年人和一些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呢，用纸巾、毛巾或手肘遮住口鼻，注意手部卫生，避免使用呢不洁净的手来触摸眼、鼻、口，以减少病原体的传播风险。积极主动的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的降低接种者感染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呢，省卫健委解读立秋处暑节气的养生知识。因为今天呢，也是这个有关立秋的一些健康养生、科学养生，这是省卫健委召开的节气健康科普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普及呢时令的养生知识，破除传统养生的误区，引导群众呢顺应时节，科学保健。海南立秋之后呢，暑热未退，湿气上重，民间啊俗称秋老虎。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肺病科副主任中医师李春莹在会议上建议呢，居民调养可以分为三步走，先祛湿，推荐呢多吃薏米、白扁豆、山药、冬瓜、白萝卜等，后润燥，遵循着少辛多酸的原则，适当的吃山楂、柠檬、葡萄，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再进行起居运动，顺应天时，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适当早起，空调不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颈背。运动呢，可以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散步，或练习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即可，切忌大汗淋漓。

0: 海南在立秋处暑期间往往比较闷热，人体散热和体温调节的负担较大，高温高湿的环境与较大强度运动叠加，容易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热衰竭，严重时还可能发生热射病。因此呢，夏秋之交的运动更要讲究科学的安排。海南医科大学体育部教授、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徐百超提醒大家，居民的户外运动应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4点的时间段，可选择相对凉爽的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特别闷热时，应优先选择通风良好的室内场馆，或者把户外跑步、球类运动调整为室内健步走、固定自行车骑行、柔韧练习等项目。运动不是越晒越锻炼意志，主动的避开高温本身就是科学健身的重要内容。另外呀，贴秋膘不是贴脂肪，而是补营养、强免疫，可将传统的大肉呢替换为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虾、去皮禽肉、猪瘦肉、豆制品，推荐呢兼具祛湿润燥的双重功效的本土食材，像山药、莲藕、冬瓜等等。另外呢，体虚易感冒者呢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肥胖舌苔厚腻者应以清淡素食为主，暂缓进补，老人儿童则要少食多餐，循序渐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

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味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是什么？或猖狂。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蛋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

0: 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101.8歌曲九连环。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赤裸裸的横空出世，到后来的《长安茶》《私奔》《封神》，30多年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盘点郑钧《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1994年的《极乐世界》，旋律迷离，歌词藏着哲学的思考，看透现实的荒诞，放下执念与烦恼，只求内心安稳自在，是成年人最需要的通透与释然。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2001年《流星》啊，这是一首改编酷玩乐队的《Yellow》，却唱出了专属的温柔与治愈。流星虽短暂，美好却刻骨铭心，就像生命里那些转瞬即逝，却一生难忘的温暖瞬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蝉联五周冠军的金曲道尽了相聚离别的真谛。人生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告别，不必执念相守，珍惜相伴的时光就足够圆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在1994年的这首作品《商品社会》。年纪轻轻就爱穿物质社会的本质，歌词犀利又现实，如今再听依旧一针战血。感慨浮躁的世界能守住纯粹的本心有多珍贵。

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他带来1999年的作品怒放，这是他在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满满的是不服输的生命力啊，趁着年少热烈勇敢追逐热爱，哪怕历经风雨也要肆意张扬，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郑钧的歌能火30多年一直打动人心？因为他在用心的做音乐，从少年叛逆到中年通透，郑钧用一把吉他一副沧桑的嗓音唱进了我们的青春与人生。他的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人的青春纪念册，是藏在时光里永远滚烫永远自由的信念。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

0: 措施。
1: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

0: 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7: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

0: 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财智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1: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2: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

0: 让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5: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6: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8: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3: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2: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4: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0: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

0: 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0: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经济发展、学习教育等工作；海口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范少军主持并讲话，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出席；海口持续放大篮球、排球、武术等赛事经济效能；中国女篮世界杯热身赛海口站首场告捷；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椰城盛夏欢乐不落幕，超99万人次游客共赴海口文旅之约。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2: 海口台消息，8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侨务、经济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用心用情联络乡议，扎实开展以侨引商、以侨引智、以侨促贸、以侨引资专项行动，做好为侨服务和维护侨议工作，打造具有海口辨识度的侨务品牌，把侨乡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开放势能。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做好要素保障和配套服务，深化产业政策创新，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维护政治安全，深入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提高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海南省委关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对一把手约束，健全议事规则，充分发扬民主，以制度刚性保障决策科学。会议部署我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坚持善作善成、善始善终，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和整改整治，提升建章立制质量，抓好省委8届9次全会部署落实，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会议研究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工作，要求加强市区联动和部门协同配合，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提升园区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7日，海口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相关会议精神，部署推动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蔡琼雅、梁谋、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迅速行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提供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要求，要紧盯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完善我市实施方案，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提高对新型黑恶犯罪的发现、打击。

击、惩处能力，确保专项斗争取得预期效果。要强化线索摸排，深挖软暴力、网络化等隐性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提升打击质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强化案件侦办，从严查处典型，形成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要深化打散破网，强化技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对发现的保护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阻断黑恶犯罪与腐败的共生链条。要加强氛围营造，提升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的宣传针对性，实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口。海口台消息，8月7日、9日19时30分，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与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在五元和体育馆举行。为服务好全国各地的球迷，海口全程联动推出专属优惠大礼包，凭赛事门票即可解锁景区、酒店、商圈、免税、餐饮、出行等多重福利。一张小小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把赛场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今年夏天，国际五联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等多场高水平国际赛事接连落地海口，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海口文旅消费新范式。一场场精彩赛事背后，票根经济持续发酵，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为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澎湃动能。盛夏耶城，精彩赛事接续上演。从七月的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再到八月开赛的中尼女篮对抗赛，多场国际顶级赛事密集登陆耶城，为城市注入了发展新动能。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依托专业场馆矩阵，持续完善交通、医疗、志愿服务、多语种接待等配套体系，实现多场大赛无缝衔接，已经具备常态化承接国际赛事的能力。海口坚持以赛引流、以赛兴城，高频落地的精品赛事不仅激活了城市体育氛围，更为海口稳定输送跨区域客流。七月举办的武术套路世界杯累计吸引 7.54 万人次到场观赛，赛场周边商圈、餐饮、住宿、景区客流同步激增，多场大赛数据充分印证，海口赛事经济已从单一观赛场景延伸为覆盖住宿、餐饮、文旅、免税、出行的全链条消费业态。随着赛事 IP 持续集聚，为赛而来、为耶城停留成为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出行选择。体育赛事带来的客流有效推动海口暑期文旅市场升温，持续释放自贸港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强劲活力。本次中尼女篮对抗赛，海口延续成熟的票根经济模式，全程联动推出球迷专属优惠礼包，凭赛事门票即可享受航空机票折扣、打车券包、景区门票减免、餐饮折扣等一揽子福利。耶城优惠礼包并非首次推出，在此前多场国际赛事期间，海口联动数十家景区、酒店、商圈、餐饮企业，把赛事票根作为消费凭证，推动赛事客流向文旅消费转化。市旅文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办赛不再局限于场馆之内，而是把城市的文旅商贸资源纳入赛事配套，让外地观众看完比赛愿意多停留、多体验，把短期观赛客流转化为过夜旅游消费。从专门来看到顺便来玩，小票根悄然改变了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让观赛加消费成为一种跨区域出行的新选择。如今，海口正持续放大赛事经济效能，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不断完善赛事加融合模式，将竞技的热度转化为消费的温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海口台消息，8月7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世界杯热身赛海口站首场比赛在五元和体育馆正式开赛。中国女篮与非洲老牌劲旅尼日利亚

女篮上演精彩对决，最终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当晚的五元河体育馆内座无虚席，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打得十分焦灼。进入下半场，中国女篮敢打敢拼，充分发挥团队优势，最终顶住压力，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彻底点燃了球迷的光。

0: 们信心倍增。中国女篮国家队队员刘雨桐。
1: 我们也是按照准备会的要求，然后执行教练组所准备的东西，然后今天完美的结束了这场比赛。
0: 高水平篮球赛事落地耶城，也让现场观赛的海口一中女篮青训队的队员们大呼过瘾。队员们纷纷表示，这不仅是一次难忘的观赛体验，也是十分宝贵的学习机会。海口一中女篮青训队队员洪秋怡。
2: 在海南是很少看到这种女篮的比赛的，这次是第二次看到这种比赛，我想在这次的比赛上面学习到很多个人技术啊，或者是团队的合作默契。
0: 本次国际女篮赛事落地海口，不仅为国家队搭建练兵平台，也释放城市体育消费活力。赛事期间，海口联动景区、酒店、商圈、免税店推出观赛专属优惠礼包，凭比赛门票即可享受多重消费福利，推动观赛加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展现海口承办高水平国际赛事的综合能力与浓厚群众篮球氛围。海口台消息，7月17日至8月2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联动长影奇幻乐园主会场、三大分会场、免税商圈及老爸茶餐饮等多元场景，截至8月2日，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其中长影奇幻乐园累计接待 21.54 万人次。这场盛会不仅点燃了耶城的夏日热情，也为节庆加景区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本届欢乐节首次将主会场设于大型主题乐园，这不仅是场地的更换，更是对传统办节模式的大胆重构。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在节后转为常态化夜间演绎，一节留一景，一夜映长明，从愿景变为现实。3000架无人机与30000发烟花交相辉映，19个方阵大巡游穿街而过。这些高规格演绎不仅是节庆的亮点，更成为景区内容升级的起点。节庆活动带来的流量正在转化为景区的长期流量。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场演艺中心副经理周江燕。
3: 本次欢乐节活动期间，乐园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乐园日常开展花车巡游、 NPC 互动演绎，每晚准时会上演水上观影秀，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丰富乐园的主题活动，不断完善游乐设备配套的服务。
0: 不止在长影奇幻乐园，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同步开启欢乐模式，轮番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演绎，与主会场呼应联动，形成全域同频共振的半节格局，让欢乐遍布全城每个角落。观澜湖公共事务总经理兼冯小刚电影公社总经理许良成。
4: 作为欢乐节的核心分会场之一，海口观澜湖多元业态联动推出多项系列主题活动，在这个盛夏为20多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音乐、康养、休闲、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的海岛文旅盛宴，成为本届欢乐节耶城夏日狂欢的热门打卡地，也推动了暑期入住率较去年同期提升65%，真正实现了以节促游、以游代销的文旅融合效果。
0: 2026年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虽已收官，三大分会场的精彩仍在继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暑期活动持续进行，观澜湖电影公社夜间实景演出常态化开放，火山口公园亲子探秘体验期待大家解锁。欢乐节不仅是文旅商共荣共荣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海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从长影到各景区，从免税到商圈，从海南厨房美食派对到全市餐饮门店，欢乐节联动全市200余家商户，将节庆人气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消费动力。海口台消息，8月6日，中国海外学子鲍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预选赛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完成全部评审。本届大赛以会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办，赛事贯彻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

0: 以赛促转理念，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赛事覆盖境内外五大赛区，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三大重点产业，吸引307个优质项目参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广奇：
1: 我们这次不是广撒网，而是优选苗。我们是这个307个项目呢，都是有这种值得精神对接的这种潜力的这种项目。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海南自贸港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表达一种开放的姿态吧。因为这次活动也是集聚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项目，也很多来参加这个比赛。
0: 精准选苗的背后是一套高标准的评审体系。组委会邀请了15位来自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专家和投资人组成专业评审团。五大赛区同步开屏，全程录像，按国内顶级赛事标准执行。大赛评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郑世普：
2: 我所在的组是海口赛区的组，这个海口赛区呢，就生物制药这个赛道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我想这个也反映出海口生物制药、医药这个赛道里面的本身的产业基础比较好。
0: 据介绍，晋级项目将获得复赛前专项培训，在路演打磨、商业规划上得到专业赋能。后续复赛和总决赛中，优质项目还将对接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产业资源和政策支持，加速在自贸港沃土上成长。下一步，园区将持续擦亮火山智慧杯品牌，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科创精英投身自贸港建设，共同书写创自贸未来的新篇章。海口台消息，8月6日，由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招商银行联合举办的投资海口海南自贸港投资推介专场活动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活动聚焦晋琼两地优质资源与产业合作机遇，搭建政企银企对接桥梁，吸引山西多领域企业代表参会，以主动外出招商的务实举措持续扩大自贸港的合作朋友圈。推介会上，海口相关职能部门打出好环境、好政策、好地块招商组合拳，全方位释放自贸港发展红利。投资促进部门系统解读了双15%所得税优惠、零关税清单、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以及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优势政策。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聚焦优空间、保要素，集中推介了一批区位优越、配套成熟的优质地块。银行企业现场介绍跨境金融政策，依托 EF 账户等工具，为晋企量身定制跨境结算、离岸贸易等一体化金融方案，全链条解决企业跨境经营痛点。政策好、地块优、诚意足，是不少参会企业代表的心声。大家表示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海口招商引资诚意满满，部分山西企业代表计划赴海口实地考察，加速推进项目洽谈。海口台消息，8月4日，一辆接驳车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汀海阁长租公寓出发，平稳驶向江东发展大厦、海南能源交易大厦等沿线办公地点。此举标志着江东新区生态 CBD 微循环接驳车正式上线试运行，区域通勤配套进一步优化。此次线路的开通源于园区企业的实际诉求。据了解，汀海阁长租公寓入住员工较多，但公寓与办公楼宇间的短途出行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员工而言存在不便。接到企业反映后，江东新区管理局迅速响应，开展需求摸底、线路规划与运力协调，推动方案在短期内落地实施。该接驳线路覆盖早、中、晚三个时段，试运行周期为2周。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江东新区管理局同步上线出行需求调查问卷，广泛征求通用技术大厦、宏宝总部大楼、企业港等周边楼宇员工意见，确保后续调整贴合实际通勤需求。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微循环线路的推出是园区服务机制常态化运作的具体体现。通过企业对接、专项调研、快速响应、持续优化等环节，园区正逐步构建覆盖知识产权、涉外服务等多领域的综合配套体系。海口台消息，从今年8月起到年底， 海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进入了核心攻坚阶段。海口交通民警通过强化执法和警示教育相结合等方式，持续整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8月7日上午，市民李女士骑电动自行车途径南大桥底下的斑马线附近时，因骑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被执勤的交通民警拦下，并现场进行酒精含量快速检测。执勤民警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李女士作出处罚的同时，还耐心对她进行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据了解，今年8月至12月，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进入核心攻坚阶段后，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聚焦酒驾、醉驾、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通过强化执法和警示教育相结合，进一步规范全市道路通行秩序，优化道路交通环境，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3: 主播说安全。
0: 当前，海南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和强对流天气频繁，极易在城市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城市内涝，这些防范知识要牢记。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经常会发生在城市的低洼地带。当乌云密布，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或以上级别的预警信号时，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谨防倾盆大雨可能会带来的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是内涝的高发地，暴雨如注时，这些地方不宜久留。行人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忌贸然涉水，除非你有绝对的把握能安全通过。万一不慎困入积水点，及时熄火汽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砸窗逃生。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平时可以提前筑高门槛、垫高家具，或者在暴雨来临前迅速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侵入。万一抵挡不住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安全第一。平时我们可以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雨天时通过电视、手机、短信、微博和微信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海警局联合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开展环琼护港2026伏季休渔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出动舰艇56艘次，发放宣传手册1000余份，先后登检64艘国内渔船，查扣违规船舶2艘，驱离外籍渔船10艘次。此次联合执法重点排查藏匿于浅滩岛屿周边的违规船舶，严查休渔期擅自出海捕捞、携带禁用网具、三无船舶非法作业等违法行为。海口台消息，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海南扎实推进自贸港金融改革创新， EF 账户助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度持续向好。截至6月末，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 EF 账户近1300个。今年1至6月，全省 EF 账户发生业务量超3000亿元。8月7日晚，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即日起，海南将通过云闪付 APP 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覆盖全岛上百家影院，市民和游客均可领取。

0: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海南有我。
16: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7: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营养饮食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如今啊，这个微信朋友圈很

0: 火啊，我们有微信的朋友呢，可能每天都会上啊，这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身体中啊，比如说一种很必要的矿物质钙，它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啊。这些朋友呢，有的是好友啊，是益友，有的可能就是损友，对于钙在我们身体里的留存和保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晒一晒钙的朋友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钙的好友圈哈、啊、就是以下的这些元素，它有利于钙的吸收，食用这些食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们先说说这个维生素 D 啊，这是一个钙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就是维生素 D 是能够帮助肠道对钙的吸收，同时能够减少这个人体对钙的排泄。
0: 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新妈妈的话，肯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因为在配合母乳喂养的同时，我们会给孩子加一种这个微量元素，这就是 AD 哈，
1: 对，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维生素 D。
1: 对，
0: 因为母乳中可能各个元素、各个矿物质它都有了，唯一这个维生素 D 可能是比较少的。
1: 对，因为这个人摄入的食物中天然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对，像我们其实有这个营养学调查发现，就中国人很多人都是缺维生素 D 的。而且再加上以前哈、啊、我们说其实有90%的维生素 D 来源其实是来自皮肤自身合成的，就是通过晒太阳获得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长得慢了点啊，那大夫说多晒晒太阳，说晒太阳补钙。那太阳补钙并不是说你身体里的钙增加了，而是晒太阳增加了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帮助了钙的吸收。
0: 所以说晒太阳补钙哈，那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说是钙的第一密友。
1: 对，这个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钙的制剂都是钙和加维 D 加维生素 D 这个配方、
0: 就是我给你钙的同时我也给你 D 了，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吸收。
1: 对，
0: 为什么刚才吴佳说现在有那么多人是缺乏这种缺钙或者说缺少维生素 D 的？是因为大家在现在在这种都市里生活哈、接触太阳、接触自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雾霾会遮挡紫外线。而且对，还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说有的人说晒太阳，那我在屋里隔着窗户晒，
0: 对、
1: 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玻璃会滤掉这个紫外线，所以虽然你会被晒黑了，但是你没有补到维生素 D。
0: 就是隔着窗户虽然把我晒得热乎乎的，我可以晒黑，但是我没有得到维生素 D。
1: 对，
0: 所以还不如找这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哈、这个午后，多出去晒晒太阳，补一下维生素 D 哈、这种天然的又惠而不费的方式去补充到这种能量。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一个好朋友维生素 D， 它是钙的第一密友。那钙还有哪些朋友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到这种物质的？
1: 还有一个就是镁。就是有一句话叫补钙不补镁，补完就后悔。就是这个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中之后呢，这个镁会不断的把钙搬进骨骼里头。就直到骨骼不再缺钙。所以说这个镁它是能够促进你这个骨骼来利用这个血液中的钙的。那如果血液中有多余的钙的话，镁又会把它们就是让帮助它们的排出。所以它是能够帮助这个镁是能够帮助这个钙的调节的，
0: 它是一个双向的调节哈。
1: 对对对，
0: 你光说一个镁哈，大家就觉得了，那镁什么食物里有镁啊？
1: 其实镁元素一般来说我们还不会怎么缺的。像很多绿叶菜呀，像我们常吃的紫菜啊，全麦食品，还有花生啊、杏仁儿里面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镁。
0: 就是如果你做到营养均衡哈、多吃一些绿叶菜，多吃一些坚果，这个镁是不会缺的。
1: 对，
0: 这是刚才吴佳说到了，就是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比较高的话，我们不是会这样认为哈，就是觉得这个钙补的越多越好。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过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它过高也会造成你这个神经调节有问题。
0: 就是它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哈。
1: 但是确实其实照中国人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补钙补的过高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缺钙的。
0: 那和我们的这个膳食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吗？
1: 对，中国人其实传统的饮食

0: 实是乳制品吃的比较少的。
1: 哦。
0: 那我们知道，其实乳制品里边的钙的含量比较好呢，钙的来源也好，就是好吸收。那中国人以前，其实以前呢，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也没有说动不动就来个骨质疏松啊什么的。那因为是我们以前吃，第一吃大豆制品吃的多，什么豆腐啊、豆腐干啊，然后还有绿叶菜，我们也吃的多。就很多绿叶菜里面，其实它是含有丰富的钙的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吃这两样的东西，也不吃了。那这个补钙，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1: 那这个缺钙哈，就是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和运动也有关系吗？
0: 骨骼健康和运动是有关系，但是你补充这个钙
1: 可能
0: 是，
1: 和运动没有多
0: 对，因
1: 大
0: 为
1: 的
0: 你
1: 关系。
0: 钙就是一种通过食物来摄入的一种矿物质。
1: 哦，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说我这个骨头沉，我骨头特别沉啊，我那个体重看你不怎么胖，怎么这么重呢？说我骨头沉，这个骨头沉是不是就是骨密度比较大？这是不是一好事儿啊？就说明我不缺钙呗，
0: 对，骨密度大绝对是好事。
1: 是吧？
0: 对，因为特别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那你人的骨密度是逐渐在下降的。
1: 最后可能骨质疏松了，
0: 对，所以你要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打好基础，那你下降也会，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比较多，不断往外取也还不至于赤贫的程
1: 是
0: 度。
1: 吧？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特别老年人啊，很多老年人是会很关心补钙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的困扰了。那其实我们应该再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补钙。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补钙的很重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经常晒太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
0: 补
1: 个
0: 镁，
1: 镁啊，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这个坚果啊，这个镁不会缺。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
0: 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因为提到乳制品嘛，还有乳糖，就乳糖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营养学家们都会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啊、酸奶呀、吃奶酪啊这些来补钙，因为有乳糖的帮助，那这种钙是更好吸收。
1: 就乳糖这种物质是在奶制品中的。
0: 对，它天然存在于奶制品中的，奶制品中间的糖，甜味，它不是本来有天然的甜味嘛，都是来自乳糖的。
1: 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每天人应该喝多少，成年人应该喝多少奶呢？
0: 200到300毫升，
1: 就是正常超市售卖的哈，就是一般的
0: 一
1: 袋
0: 袋
1: 儿
0: 儿，
1: 奶，可能大概是200毫升左右。
0: 对，
1: 可能您还得要加一盒酸奶，这就够了，一天哈。
0: 就普通的人是够了。那如果你是孕妇或者乳母的话，那应该要喝到1斤，就是500毫升，
1: 就是看您是不是处于这种特殊时期的人群啊。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物质，一个是维生素 D，还有一个镁，还有一个乳糖，这些都是钙的好朋友哈，可以让钙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和利用。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吗？
0: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K，那这个维生素 K 呢，它其实是可以激活骨骼中的一种物质，叫骨钙素。那听这个名字，就是它能够促进这个钙沉积到骨骼当中去。那这个就是提高补钙的效果，就能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壮。那其实这个维生素 K 其实也一样，它是存在在这个深绿色的蔬菜中间。
1: 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可能
0: 比
1: 是
0: 如
1: 叶菜居多。
0: 对叶菜或者是西兰花。
1: 西兰花哈，我还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女孩子夏天都穿的比较少哈，露胳膊露腿儿，然后她经常有时候不注意就磕到桌角啊，或者是凳子腿上了，它就出现这种淤青，就是而且这淤青有的时候不爱下去，或者说它磕完之后特别青，有一种说法是它可能缺乏维生素 K。
0: 对，它的这个凝血机制的问题，
1: 是可以这么理解解释的这个问题
0: 对，是可以的，
1: 所
0: 可
1: 以
0: 以。
1: 这样的女孩儿，虽然冬天咱们穿的多了，哈哈，你可以有意识的调节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吃一点深绿叶的蔬菜，多吃一点西兰花哈，或许呢，饮食调节平衡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这刚才是我们总结了钙的朋友圈里的那些好朋友哈，但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也有一些元素，也有一些物质，它们不利于我们对于钙的吸收。这些朋友又是谁呢？
0: 一个非常确定的是咖啡因，就是每天有统计表明，每天喝4杯以上的这个咖啡就会影响钙的吸收。
1: 4杯以上的咖啡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杯多大呀？
0: 一杯应该。

0: 是指的这种小杯，就是他们指那种浓缩的，就是没加糖没加奶的那种小杯。但其实中国人是喝不了这么多的，但是我们应该谨慎的，就是中国人还会就是还会有别的饮料，
1: 还有
0: 咖啡
1: 因，
0: 比如说浓茶，比如说可乐。
1: 哦，可乐里含有咖啡因。
0: 对，可乐也含有咖啡因。那还有巧克力，但巧克力可能含量稍微少一些。
1: 嗯，
0: 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它其实也有很多保健的效果，比如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啊，也可以抗衰老啊。但是确实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量的，要是猛喝那也不行。
1: 对，不是说我们说钙的损友有咖啡因，您所有包含咖啡因的这些食品饮料都不碰了，不是的。只是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你多吃，长期大量的吃，它会造成这样负面的影响。
0: 对，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钙的损友哈，它就是咖啡因。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真的是每天喝四杯以上浓缩的咖啡的话，那就会加速钙质的流失，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没有达到，您完全利用咖啡因正常额度下对您积极正面的影响是无所谓的。这是说到了第一损友咖啡因，还有哪些是不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的呢？
0: 还有一种是磷酸，是一种酸，因为它这个酸吧，它跟金属离子有很强的结合能力。那比如说其实不光是钙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什么锌啊铁呀、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磷酸跟它们一结合就形成了这个可溶性比较低的一些结合物。那这个磷酸其实主要是我们现在加工食品中有很多。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
1: 可乐中磷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那还有其他的甜饮料里面，它有的也会有这个，也会有磷酸。还有的就是一些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会有磷酸。
1: 那刚才吴佳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哈，像可乐、甜饮料还有加工的肉制品里是含有比较多的磷酸的，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到的这些商品当中，可能每样商品它磷酸都是不超标的。
0: 对对对，
1: 对，它一定是在国家规定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但是如果您饮食有偏向，比如说我就爱喝饮料，我就爱喝甜饮料，就爱喝可乐，我还爱买那些肉制品，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一种饮食习惯的话，可能您的磷酸摄入量就要超标了，那就影响您钙质的吸收，有可能您和别人比起来，您就更容易成为缺钙的这样一个人群。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两个损友了，一个是咖啡因，一个是磷酸，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草酸，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的比较多了，就说这个那个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吃其实这个说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这个草酸会抑制这个钙的吸收和钙一起，因为我们说菠菜里面有草酸嘛，豆腐里面有钙嘛，两种东西会结合成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的草酸钙嘛。那其实这个原理这部分是对的，就是草酸会和你体内的钙结合成不容易被吸收的草酸钙，那就会阻碍它的吸收。
1: 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词哈，就是溶解度比较低，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了在体内是不容易代谢掉吗？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对，它就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我们人体要吸收都是要把它吸以离子的形式来吸收，
1: 就是钙离子是吧？
0: 对，
1: 它已经成为草酸钙一个化合物了。
0: 对，成为一个化合物了，
1: 所以不容易被吸收了。
0: 对对，
1: 那就是确实这个豆腐和菠菜是不能一起吃的，
0: 就是一起吃其实不好。
1: 但
0: 是对后边那半句说造成结石，那这个就
1: 夸张了。
0: 对，夸张，
1: 一起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不会长此以往每天这么吃，大量的吃，
0: 对，
1: 没什么问题。
0: 就是、会损失的是这个豆腐里面的钙。
1: 不会说一下吃完了，我今儿吃了，明儿我就结石了。
0: 对，不会的，
1: 不会有这种问题哈。那刚才说了两种酸，一种是磷酸，一种是草酸。草酸普遍是存在蔬菜当中是吗？像菠菜这样的绿叶菜。
0: 对，因为它草酸嘛，就是跟
1: 绿叶是联系在一起的，
0: 草啊什么相关？对，它跟菠菜呀、苋菜呀、还有茭白呀，这里边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还有一些水果里面也有，比如说像那个猕猴桃，它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些一定的草酸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这我们很知名的这几种蔬菜是要少的。
1: 听到这儿，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吴佳，你刚才说到这个钙的好朋友的时候说到了镁，说镁在绿叶菜里，在深色的蔬菜里比较多，然后你这又说到了这个钙的

0: 损友圈，你又说到了草酸，说草酸也在绿叶菜里头，那我们这绿叶菜到底吃还是不吃？
1: 草酸就是在仅有的那几种绿叶菜里比较多，
0: 哦，
1: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菠菜和苋菜，
0: 哦，
1: 那其实那我们常吃的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些东西里面都不多的。
0: 嗯，嗯。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通过烹调来去除它，
0: 哦，
1: 你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拿水焯一焯。
0: 嗯，
1: 特别草酸含量高一些的，多焯一会儿，你其实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没有涩味儿了，
0: 嗯，
1: 那就是可以了。
0: 哦，其实我们说菠菜、说苋菜，虽然草酸的含量比较高哈，但是它仍然是不失为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食品、一种食
1: 对
0: 材。
1: 对，它别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0: 嗯，只是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这样的蔬菜没有经过事先的焯煮，或者说直接和豆腐就做在一块儿了，你可能会损失掉豆腐里所含的这种营养物质钙。
1: 对，是要
0: 嗯，
1: 焯一下才吃的。
0: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几个损友了，有咖啡因，有磷酸，还有草酸。
1: 三个了。
0: 嗯，还有吗？
1: 还有钠，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这个钠的钠，其实我们就是钠盐摄入越多的话，你排出的尿中排出的钙的含量就会越多，就会影
0: 哦，
1: 响你钙的吸收。
0: 哦，就是你即使吃进来了，因为钠吃的多了，这钙你也存不住。嗯，其实这个钠的话题，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不止一回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高盐食品啊，什么样的食物里含有隐形盐，您没看见是吧？但是您吃进去了啊，还说到了钾会促进钠的代谢啊，含钾的食物有香蕉，还有
1: 有
0: 什么？
1: 豆类，有薯类，
0: 哦。
1: 就是其实含钾最高的就是有红豆啊，还
0: 嗯，
1: 有我们说的土豆啊，这些其实含量都是特别高的。还有就是一些果干儿，
0: 嗯，
1: 就
0: 果干儿，
1: 葡萄干。
0: 嗯，
1: 就这些杏干，但它没有加糖的那种，
0: 哦，就
1: 它的
0: 是天然的脱水的，嗯，
1: 对，其实这种果干是可以做一种好的零食来吃的，
0: 嗯，其实零食也是哈，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加工食品有的时候往往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1: 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零食来吃，
0: 对，比如说葡萄干、大枣，这个取决于你看这个售卖的东西商品后面的配料表啊。大枣它后面配料表就是大枣啊，葡萄干它就是葡萄干啊，它更接近天然的食品。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钙的朋友圈晒了晒钙都有哪些损友，有哪些益友哈。其实听吴佳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的感受是饮食要均衡。
1: 对，其实有的还会影响，其实影响钙子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你是不是缺钙，就
0: 哦，
1: 是这个需要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
0: 嗯，
1: 这个人很缺钙，那么我补充这1000毫克的钙，那他基本上都能吸收，那给500毫克，给多少吸收多少，因为他很缺。但如果他要是不怎么缺，你要是给他，其实他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人体是很聪明的，
0: 哦，
1: 还有蛋白质，蛋白质应该算是一个它的两面的朋友，
0: 嗯。
1: 就是在你这个人体缺乏一些蛋白质的时候，那你的钙的也会受影响，钙的吸收，所以有一定的蛋白质的补充是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含量太多，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吃的太多，那你就会反过来妨碍这个钙的吸收。
0: 哦，就是太多太少都不行。
1: 对，都不行。所以
0: 嗯，
1: 说，我们每次在讨论到一个问题，讨论到最后都是一个要平衡的问题。
0: 对，都是要适量，要平衡的问题哈。其实刚才吴佳也说到了，这个钙的吸收量取决于你缺不缺。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缺不缺钙。一个是到医院我们去查一下，各方面的这个矿物质啊，嗯，或者是微量元素缺不缺。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信号会提醒你，哦，我这可能是缺钙了。
1: 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抽筋儿了。
0: 嗯，经常抽筋儿哈，
1: 对，抽筋儿了，就可能因为这个钙会影响你的神经的这个兴奋度。
0: 嗯，嗯。
1: 那如果你这个已经出现这个抽筋儿的症状，那就很有可能是缺钙了。
0: 哦，
1: 而且我们其实在过了这个30岁以后，你就应该关注你自己的骨密度。
0: 哦，就是
1: 对。
0: 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数值啊。
1: 对，所以你要是骨密度不太好的话，你就要注意来补充这个钙，就
0: 哦，
1: 是为你的银行存足够多的钙。
0: 嗯，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你说吃那么多有镁呀，这个那个的，我直接来点钙片儿，我晒晒太阳，我吃点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就补了钙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1: 复合维生素里面的钙不会很多，但是钙片儿是如果你在 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食物你懒得

0: 或者第一你懒得那么做，那你吃这个食物，这个补充这个钙片其实是有作用的。
1: 哦，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不怎么缺钙，我就是比较盲从，别人说补钙，那我也跟着补钙，然后我就吃这钙片儿，那对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吗？
0: 所以我们就是在补的时候，还是要听从这个营养师的建议来补，因为这个因为制剂嘛，它毕竟都是大剂量的，
1: 对。
0: 对，你有可能会吃多了，就还是不好的。
1: 还又失衡了，啊，饮食和做人是一样一样的，哈，这个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希望您能达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营养搭配。那也非常感谢吴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语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他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于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大。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

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0: 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这座城是你记忆里面的青春呢？有的歌唱成都里面的慢生活，有的歌唱的是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呢就是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来听听看哪一首关于城市名字的老歌有你的故事呢？这首歌李谷一、浏阳河创作于1971年，这是一首殿堂级的经典民歌，描写了湖南浏阳河畔的乡土风光，旋律优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好几个演唱家都来唱过这首歌，包括宋祖英、张也等等进入新时代之后还产生了一些衍生歌曲，比如说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

90年代爆火的一首怀旧老歌《韩晓我想去桂林》，当年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并且这首歌一经发行之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首歌都想去一趟桂林，用直白的歌词写出了普通人的旅行心愿以及身不由己的尴尬。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桂林山水名扬天下，可我们终究败给了生活。

上海滩啊，这是由黄沾作词、郭家辉作曲编曲、叶丽仪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从没到过上海，却用一首歌曲将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这首歌曲调大气，歌词缠绵，绝对是华语歌曲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歌名里藏着的这一座城，是否有你的青春。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郑钧的《长安长安》。这是2007年郑钧创作的一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来包办了词曲填曲还有演唱。这首歌是郑钧写给他家乡和亲人的歌。有一天郑钧将回西安的时候呢，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等的地方，也想起了姥姥和妈妈，于是呢他就

关于歌名里藏着的这座城，我们来到了台北去听听孟庭苇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2年，这首在台湾刚刚反响起来的一首歌，就唱进了我们的耳朵当中。那个时候，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热度太高，掩盖了这首歌的光芒。但机缘巧合之下，这一首歌传入到了内地，瞬间爆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别离思念凄凉惆怅，歌曲的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听众的心。歌红了之后呢，在地理题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台北的冬天为什么这么多雨的题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 一零一点八，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经济发展、学习教育等工作；海口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范少军主持并讲话，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出席；海口持续放大篮球、排球、武术等赛事经济效能；中国女篮世界杯热身赛海口站首场告捷；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椰城盛夏欢乐不落幕，超99万人次游客共赴海口文旅之约。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2: 海口台消息，8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侨务、经济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用心用情联络乡议，扎实开展以侨引商、以侨引智、以侨促贸、以侨引资专项行动，做好为侨服务和维护侨议工作，打造具有海口辨识度的侨务品牌，把侨乡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开放势能。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做好要素保障和配套服务，深化产业政策创新，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维护政治安全，深入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提高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共海南省委关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强化对一把手约束，健全议事规则，充分发扬民主，以制度刚性保障决策科学。会议部署我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指出要坚持善作善成、善始善终，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和整改整治，提升建章立制质量，抓好省委8届9次全会部署落实，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会议研究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工作，要求加强市区联动和部门协同配合，有效解决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提升园区经营集约化、科技现代化、产业品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8月7日，海口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相关会议精神，部署推动我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蔡琼雅、梁谋、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化对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的研究把握，迅速行动，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要求要紧盯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完善我市实施方案，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提高对新型黑恶犯罪的发现、打击、惩处能力，确保专项斗争取得预期效果。要强化线索摸排，深挖软暴力、网络化等隐性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提升打击质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强化案件侦办，从严查处典型，形成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要深化打散破网，强化技法协同，敢于刀刃向内，对发现的保护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阻断黑恶犯罪与腐败的共生链条。要加强氛围营造，提升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的宣传针对性，实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口。海口台消息，8月7日、9日19时30分，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与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在五元和体育馆举行。为服务好全国各地的球迷，海口全程联动推出专属优惠大礼包，凭赛事门票即可解锁景区、酒店、商圈、免税、餐饮、出行等多重福利。一张小小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把赛场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今年夏天，国际五联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等多场高水平国际赛事接连落地海口，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海口文旅消费新范式。一场场精彩赛事背后，票根经济持续发酵，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为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澎湃动能。盛夏耶城，精彩赛事接续上演。从七月的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再到八月开赛的中尼女篮对抗赛，

多场国际顶级赛事密集登陆耶城，为城市注入了发展新动能。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依托专业场馆矩阵，持续完善交通、医疗、志愿服务、多语种接待等配套体系，实现多场大赛无缝衔接，已经具备常态化承接国际赛事的能力。海口坚持以赛引流，以赛兴城，高频

0: 海口赛事经济已从单一观赛场景延伸为覆盖住宿、餐饮、文旅、免税、出行的全链条消费业态。随着赛事 IP 持续集聚，为赛而来、为耶城停留成为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出行选择。体育赛事带来的客流有效推动海口暑期文旅市场升温，持续释放自贸港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强劲活力。本次中尼女篮对抗赛，海口延续成熟的票根经济模式，全程联动推出球迷专属优惠礼包，凭赛事门票即可享受航空机票折扣、打车券包、景区门票减免、餐饮折扣等一揽子福利。耶城优惠礼包并非首次推出，在此前多场国际赛事期间，海口联动数十家景区、酒店、商圈、餐饮企业，把赛事票根作为消费凭证，推动赛事客流向文旅消费转化。市旅文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办赛不再局限于场馆之内，而是把城市的文旅商贸资源纳入赛事配套，让外地观众看完比赛愿意多停留、多体验，把短期观赛客流转化为过夜旅游消费。从专门来看到顺便来玩，小票根悄然改变了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让观赛加消费成为一种跨区域出行的新选择。如今，海口正持续放大赛事经济效能，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不断完善赛事加融合模式，将竞技的热度转化为消费的温度，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海口台消息，8月7日晚，2026年中国女篮世界杯热身赛海口站首场比赛在五元和体育馆正式开赛。中国女篮与非洲老牌劲旅尼日利亚女篮上演精彩对决，最终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当晚的五元和体育馆内座无虚席，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打得十分焦灼。进入下半场，中国女篮敢打敢拼，充分发挥团队优势，最终顶住压力战胜尼日利亚女篮，彻底点燃了球迷的观赛热情。球迷张先生，
1: 因为本来也挺喜欢篮球嘛，然后之前上一次中国女篮来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然后也来现场，也希望能够现场来支持他们。
0: 尼日利亚女篮一直以来稳居世界前列，球风硬朗，大赛经验丰富，是绝佳的赛前练兵对手，能拿下首场比赛，让中国女篮的姑娘们信心倍增。中国女篮国家队队员刘雨桐，
2: 我们也是按照准备会的要求，然后执行教练组所准备的东西，然后今天完美的结束了这场比赛。
0: 高水平篮球赛事落地耶城，也让现场观赛的海口一中女篮青训队的队员们大呼过瘾。队员们纷纷表示，这不仅是一次难忘的观赛体验，也是十分宝贵的学习机会。海口一中女篮青训队队员洪秋怡，
3: 在海南是很少看到这种女篮的比赛的，这次是第二次看到这种比赛，我想在这次的比赛上面学习到很多个人技术啊，或者是团队的合作默契。
0: 本次国际女篮赛事落地海口，不仅为国家队搭建练兵平台，也释放城市体育消费活力。赛事期间，海口联动景区、酒店、商圈、免税店推出观赛专属优惠礼包，凭比赛门票即可享受多重消费福利，推动观赛加旅游深度融合，充分展现海口承办高水平国际赛事的综合能力与浓厚群众篮球氛围。海口台消息，7月17日至8月2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联动长影奇幻乐园主会场、三大分会场、免税商圈及老爸茶餐饮等多元场景，截至8月2日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其中长影奇幻乐园累计接待 21.54 万人次，这场盛会不仅点燃了耶城的夏日热情，也为节庆加景区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本届欢乐节首次将主会场设于大型主题乐园，这不仅是场地的更换，更是对传统办节模式的大胆重构。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在节后转为常态化夜间演绎，一节留一景，一夜映长明，从愿景变为现实。3000架无人机与30000发烟花交相辉映，19个方阵大巡游穿街而过，这些高规格演绎不仅是节庆的亮点，更成为景区。

0: 内容升级的起点。节庆活动带来的流量正在转化为景区的长期流量。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场演艺中心副经理周江燕：
1: 本次欢乐节活动期间，乐园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乐园日常开展花车巡游、NPC 互动演绎，每晚准时会上演水上观影秀，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丰富乐园的主题活动，不断完善游乐设备配套的服务。
0: 不止在长影奇幻乐园、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同步开启欢乐模式，轮番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演绎，与主会场呼应联动，形成全域同频共振的半截格局，让欢乐遍布全城每个角落。观澜湖公共事务总经理兼冯小刚电影公社总经理许良成：
2: 作为欢乐节的核心分会场之一，海口观澜湖多元业态联动推出多项系列主题活动，在这个盛夏为20多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音乐、康养、休闲、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的海岛文旅盛宴，成为本届欢乐节椰城夏日狂欢的热门打卡地，也推动了暑期入住率较去年同期提升65%，真正实现了以节促游、以游代销的文旅融合效果。
0: 2026年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虽已收官，三大分会场的精彩仍在继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暑期活动持续进行，观澜湖电影公社夜间实景演出常态化开放，火山口公园亲子探秘体验期待大家解锁。欢乐节不仅是文旅商共荣共荣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海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从长影到各景区，从免税到商圈，从海南厨房美食派对到全市餐饮门店，欢乐节联动全市200余家商户，将节庆人气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消费动力。海口台消息，8月6日，中国海外学子报国行海口国家高新区站暨首届火山智慧杯海南自贸港全球科创精英赛预选赛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完成全部评审。本届大赛以会全球精英创自贸未来为主题，由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办。赛事贯彻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理念，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赛事覆盖境内外五大赛区，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三大重点产业，吸引307个优质项目参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广奇：
3: 我们这次不是广撒网，而是优选苗，我们是这个307个项目呢，都是有这种值得精深对接的这种潜力的这种项目。第二个呢，对于这个海南自贸港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表达一种开放的姿态吧，因为这次活动也是集聚了就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项目，也很多来参加这个比赛。
0: 精准选苗的背后是一套高标准的评审体系，组委会邀请了15位来自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的产业专家和投资人组成专业评审团。五大赛区同步开屏，全程录像，按国内顶级赛事标准执行。大赛评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郑世普：
4: 我所在的组是海口赛区的组，这个海口赛区呢，就生物制药这个赛道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我想这个也反映出海口生物制药医药这个赛道里面的本身的产业基础比较好。
0: 据介绍，晋级项目将获得复赛前专项培训，在路演打磨、商业规划上得到专业赋能，后续复赛和总决赛中优质项目还将对接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产业资源和政策支持，加速在自贸港沃土上成长。下一步，园区将持续擦亮火山智慧杯品牌，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科创精英投身自贸港建设，共同书写创自贸未来的新篇章。海口台消息，8月6日，由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招商银行联合举办的投资海口海南自贸港投资推介专场活动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活动聚焦晋琼两地优质资源与产业合作机遇，搭建政企银企对接桥梁，吸引山西多领域企业代表参会，以主动

0: 外出招商的务实举措，持续扩大自贸港的合作朋友圈。推介会上，海口相关职能部门打出好环境、好政策、好地块招商组合拳，全方位释放自贸港发展红利。投资促进部门系统解读了双15%所得税优惠、零关税清单、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以及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优势政策。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聚焦优空间、保要素，集中推介了一批区位优越、配套成熟的优质地块。银行企业现场介绍跨境金融政策，依托 EF 账户等工具，为近期量身定制跨境结算、离岸贸易等一体化金融方案，全链条解决企业跨境经营痛点。政策好、地块优、诚意足，是不少参会企业代表的心声。大家表示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海口招商引资诚意满满，部分山西企业代表计划赴海口实地考察，加速推进项目洽谈。海口台消息，8月4日，一辆接驳车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汀海阁长租公寓出发，平稳驶向江东发展大厦、海南能源交易大厦等沿线办公地点。此举标志着江东新区生态 CBD 微循环接驳车正式上线试运行，区域通勤配套进一步优化。此次线路的开通源于园区企业的实际诉求。据了解，汀海阁长租公寓入住员工较多，但公寓与办公楼宇间的短途出行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员工而言存在不便。接到企业反映后，江东新区管理局迅速响应，开展需求摸底、线路规划与运力协调，推动方案在短期内落地实施。该接驳线路覆盖早、中、晚三个时段，试运行周期为2周。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江东新区管理局同步上线出行需求调查问卷，广泛征求通用技术大厦、红宝总部大楼、企业港等周边楼宇员工意见，确保后续调整贴合实际通勤需求。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微循环线路的推出是园区服务机制常态化运作的具体体现。通过企业对接、专项调研、快速响应、持续优化等环节，园区正逐步构建覆盖知识产权、涉外服务等多领域的综合配套体系。海口台消息，从今年8月起到年底，海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进入了核心攻坚阶段。海口交通民警通过强化执法和警示教育相结合等方式，持续整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的出行环境。8月7日上午，市民李女士骑电动自行车途径南大桥底下的斑马线附近时，因骑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被执勤的交通民警拦下，并现场进行酒精含量快速检测。执勤民警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李女士作出处罚的同时，还耐心对她进行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据了解，今年8月至12月，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进入核心攻坚阶段后，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聚焦酒驾、醉驾、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通过强化执法和警示教育相结合，进一步规范全市道路通行秩序，优化道路交通环境，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1: 主播说安全。
0: 当前，海南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和强对流天气频繁，极易在城市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了解城市内涝，这些防范知识要牢记。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经常会发生在城市的低洼地带。当乌云密布，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或以上级别的预警信号时，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谨防倾盆大雨可能会带来的城市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是内涝的高发地，暴雨如注时，这些地方不宜久留。行人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 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忌贸然涉水，除非你有绝对

0: 的把握能安全通过。万一不慎困入积水点，及时熄火汽车逃离并拨打求救电话。车中最好常备敲窗锤，紧急情况时可砸窗逃生。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平时可以提前筑高门槛、垫高家具，或者在暴雨来临前迅速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侵入。万一抵挡不住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安全第一。平时我们可以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雨天时通过电视、手机、短信、微博和微信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海警局联合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队开展环琼护港2026伏季休渔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出动舰艇56艘次，发放宣传手册1000余份，先后登检64艘国内渔船，查扣违规船舶2艘，驱离外籍渔船10艘次。此次联合执法重点排查藏匿于浅滩岛屿周边的违规船舶，严查休渔期擅自出海捕捞、携带禁用网具、三无船舶非法作业等违法行为。海口台消息，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海南扎实推进自贸港金融改革创新， EF 账户助力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度持续向好。截至6月末，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 EF 账户近1300个。今年1至6月，全省 EF 账户发生业务量超3000亿元。8月7日晚，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即日起，海南将通过云闪付 APP 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券，覆盖全岛上百家影院，市民和游客均可领取。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

0: 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 要尽量。

0: 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味觉三下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断过大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中国海油裂缝一号大型物理模型，这个大型物理模型被誉为破解地下裂缝的超级标尺。裂缝一号的核心部分是由55块花岗岩拼接而成，主体长15米，宽高各3米，为精准量化地下裂缝特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理标志。裂缝一号的独特性体现在哪儿？为什么说它正成为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关键钥匙？记者专访裂缝一号项目副经理，一起来听听。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裂缝一号项目副经理，研究总院勘探开发研究院测井研究室的主任，也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李雄岩老师。李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9: 您好。
8: 那160吨的花岗岩积木能做什么呢？这个裂缝一号为什么被称为破解地下裂缝的超级标尺？其实这块可能就需要您先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李老师。
9: 好的，是这样的，裂缝性的油气厂它普遍是发育这种裂缝，裂缝它既是我们储存油气的场所，也是输送油气的这个通道，因此它对这个油气勘探开发来说它是非常重要。但是地下的裂缝它究竟有多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测量，但是呢，它又是裂缝性油气厂勘探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研制这个裂缝一号。也可以说，裂缝一号它主要是为了准确计算地下裂缝性油气厂中裂缝的宽度而研制的。这160吨的花岗岩的积木内部，是我们通过人工雕刻的方法制造这个裂缝。这个裂缝的宽度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这个裂缝的角度它也各异。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高度的模拟地下数千米这种裂缝性油气厂中复杂的这种裂缝系统，相当于我们给地下的裂缝系统做了一个标准答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测井仪器在裂缝一号中去扫描这些裂缝的信息，扫描之后我们就会生成对应的电成像的测井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搭建测井信息与这个裂缝信息之间的这个桥梁。那么有了这个桥梁之后，在未来的这个实际油田的这种勘探开发中，我们只要对比我们的测井的信息与这套标准答案，就能像破译密码一样，可以准确的得到地下裂缝的这个真实的宽度。

0: 所以说，裂缝一号被称为这个破解地下裂缝这个超级标尺，因为这把尺子量准了，我们就能知道油气的储存的场所和流动的通道在哪里，它有多宽。这对于我们裂缝油气厂的勘探开发来说非常重要。
1: 是的，那这个裂缝油气槽，您刚才说了，它有可能在地下的深度是数千米，是吗？
0: 对的，是数千米。
1: 而且有了这个裂缝一号，是量得更准确了。那它的研发背景是什么呢？
0: 它的研发背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说，世界上裂缝油气厂的产量约占这种全球油气产量的一半以上。未来呢，我们全球新增油气的这种储量也主要来自于这种深层和超深层，而裂缝性油气厂就是深层和超深层的主要的优质储存之一，也是增储上产的重要领域。我们从这种大量的生产实践也能发现，裂缝是决定裂缝油气厂渗流与产能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它也是测井这个学科来定量评价裂缝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地下数千米的这种裂缝性油气厂中，这种大的裂缝就好比裂缝性油气厂的高速公路，小的裂缝就好比裂缝性油气厂的毛细血管。高速公路它的宽度是否堵车，决定了它的这种通行能力；而毛细血管的直径是否畅通，影响了它的供血能力。因此，那么如何准确计算几十到几百微米宽度的这个裂缝，是裂缝性油气厂的勘探开发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裂缝测井定量评价的一个基础问题。因此，我们的裂缝一号也是为了很好的解决裂缝宽度这一核心裂缝参数的测井定量的这个计算难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研发的。它为我国裂缝油气厂的高效的一个勘探开发奠定了一个精准的一个裂缝参数的一个基础。
1: 听您这么一解释，高速公路和毛细血管，我们就能很形象地了解，因为它在地下数千米嘛，你不能盲目地说去开发，这样是一种浪费。您说了，这个裂缝一号可以让我们做得更精准，所以说对我国油气勘探开发这个意义太重大了。那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裂缝一号的重要性呢？
0: 裂缝一号它最主要的是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裂缝。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用测井学科、用测井的信息去评价地下参数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用岩芯来标定测井。但对于裂缝性油气厂来说，我们取不到裂缝，或者是说我们取不到带有完整裂缝信息的岩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采用岩芯去标定测井，去评价裂缝性油气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研制裂缝一号，用人工制造的方法去制造这种带裂缝，并且带的裂缝是与地下的裂缝性油气厂中裂缝的特征相似相近的这个裂缝一号的这个模型，这个物理模型去来定量的评价裂缝性油气厂的里面的裂缝的相关的参数，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裂缝宽度哈。
1: 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裂缝一号它运作的一个原理的视频动画，哎，我感觉真的非常像积木，它是一块一块拼的。那这个原理是什么的？又为什么选择花岗岩？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们裂缝一号的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这个深层、超深层中裂缝的一个真实的宽度。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在地面上打的这种宽度已知、形态与地下真实情况类似的这种裂缝，测量其电成像的这种测井信号，从而反算出裂缝宽度计算公式中的核心的相关的参数。用了这些参数之后，我们在测量地下电成像测井资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计算得到地下裂缝的一个真实的宽度，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为什么要选择花岗岩？

0: 那因为近几年在海上啊，无论是从渤海到南海，我们的海上浅山裂缝有机长滩的勘探，近年是屡有突破。我们持续发现了多个这种大中型裂缝型有机长的浅山裂缝型有机长，而花岗岩就是这里面很典型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在制作裂缝一号的时候是选择了花岗岩，但是为了采集、制作和运输的方便，我们将每块花岗岩的岩石的尺寸打造成1米乘1米乘1米，因为如果尺寸再大或者是不规则，它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这个组装和不利于这种研制，因此我们就将每一块1米乘1米乘1米的这个花岗岩的岩石进行一个组装。就好像形象的就可以称之为1米乘1米乘1米的花岗岩为这种积木，而裂缝一号的核心部分，也就是由这55块1米乘1米乘1米的花岗岩岩石拼接而成，就像我们平时拼这种积木一样，所以它就好像拼这种大型的花岗岩积木一样把它拼成，所以也就形象的称之为积木。
1: 那么重达160吨啊，而且它这个吨位如此巨大，但是花岗岩内部人工制造的裂缝宽度又小到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1微米我们知道这个长度是1米的1/100,000啊，是1毫米的1/1000,000，所以说这个宽度测量误差还要精确到1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50，所以我在看资料看到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我觉得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那这是如何做到的？这些技术难点我们是如何克服的？
0: 我们首先是为了精准的还原这个地下的裂缝特性，我们的研究团队是通过裂缝的这种从深和电的这种数字模拟的角度来模拟，我们要选择多大的这个岩石尺寸，也就是我们要得到最佳的岩石尺寸，从而确定了裂缝一号的它的核心部分是由55块花岗岩岩石组成这种15米乘3乘3米的这种最优的一个外形结构，我们估算了一下，它的重量大概是在160吨左右。它具体的造缝过程是在已经钻取8英寸井眼的花岗岩的岩石上钻好一定直径和深度的圆孔，然后将我们的楔块组插入圆孔中。而中间的楔块通过这种压力的作用，在两个反向楔块之间向前运动，并通过分裂腔产生一定的分裂力，将它们向外推压，被分裂的花岗岩的路头延样，这样就可以产生裂缝。而其中的造缝工具的造缝位置可以控制它产生裂缝的一个角度，而分裂腔所产生分裂力的大小，又可以控制产生裂缝的一个宽度，因此在花岗岩岩石造缝结束后，我们接着采用裂缝测宽仪测量这种裂缝的宽度。裂缝测宽仪它的探测范围是长2.7厘米、宽1.2厘米的长方形的一个区域，我们探头的内径为2毫米，扫描的方式为平行于裂缝方向。扫描间隔1毫米，垂直于裂缝方向扫描的间隔为2毫米。扫描的过程中，一个点的扫描时间约为20秒，测量的精度为1微米。因为在我们实际的地下的裂缝有机层中，裂缝的宽度主要分布是在几十到几百微米之间，所以我们这次测量的精度要求精确到1微米。此外呢，在裂缝一号的研制过程中，我们为了保证整个的研制的顺利和这个作业的顺利，我们也采用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方式来全程监控，为井下电视来拍摄这种裂缝的图像，来确保了裂缝一号的这种高保真度。
1: 原来是这样，那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地下的这个实际的裂缝可能是几十到几百微米，那如此细小，就是油气可以通过吗？
0: 可以的，可以通过的。这目前在我们的大量的生产实践中，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花岗岩，我们人工制造这个裂缝的时候，不会把花岗岩弄碎呢？
0: 所以是我们最开始。

0: 始是想取那种花岗岩里面自带裂缝的那种花岗岩，我们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去找了，但是只要花岗岩自带裂缝，取的时候就花岗岩就会碎，所以我们换了另外一个思路，我们取的是相对硬一点的花岗岩，相对硬一点的花岗岩它就不容易碎嘛。然后我们取回来之后，再去人工制造这种裂缝。
1: 那在制造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有碎的情况？
0: 会有。所以我们在那个在做的时候，会做很多的实验，就是特别是在制造裂缝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用多大的力制造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再做了。再做的话就会岩石就会碎。所以我们也做过很多实验，找到了一种我既能造接近于地下裂缝特征那种裂缝，我又不至于让花岗岩碎。
1: 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那么，其实与裂缝一号配套的就是一个裂缝参数的计算方法。那这个全新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有哪些优势呢？我看把它定义为说是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关键钥匙，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我们在钻井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钻井液的。钻井液，它也被称为我们钻井时的这个血液。而钻井液在钻井的过程中，它是以多种的功能来满足钻井工作需要的各种循环的流体的一个总称。也正因为有了钻井液，但是在同一个油气厂的同一条裂缝，当我们采用不同的钻井液时，根据测井仪器采集的测井信息所计算的裂缝宽度，它是不一样的，而这也一直是我们业界公认的一个技术难点。钻井液它有它自己的电阻率，地层它也会有它自己的电阻率，对吧？这两个电阻率它不一样的时候，即使是同一条裂缝，它反应的宽度它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的这个物理原理来决定的。我们通过裂缝一号采集不同钻井液条件下的测井资料，也发现了同一条裂缝，它在不同的钻井液条件下，测井图像显示的裂缝宽度它是不一样的。因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创新的引入了地层对比度的变异系数这一关键的参数，并据此提出了全新的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将裂缝宽度相对误差从之前的几个数量级大幅降低至15%以下，也首次攻克了基于多元电成像测井资料的精准的解析难题。而基于地层对比度变异系数的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也为我们不同的油气田，或者是说同一油气田不同井之间，它采用不同钻井液时对裂缝宽度的准确计算提供了这个实验基础，也为我们后面的除了裂缝宽度之外的裂缝孔隙度、裂缝渗透率这些参数的客观计算，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它从而呢有力支撑我们裂缝油性油气厂的高效的一个勘探开发，所以也被誉为这个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一个关键的钥匙。
1: 这个油气藏在地下数千米，但是经过我们这样的精确测量之后，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样？
0: 是的，因为把它评价得更准了，更客观了，所以就能真实的反映这个情况。
1: 类似裂缝一号这样的大型物理模型，之前在国际上有先例吗？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吗？
0: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我们在自主研制或者是说自主开发裂缝一号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查阅了这个国内外大量的这个文献。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前人都做过相关的工作，但始终没有解决这个裂缝造不好、宽度测不准这个难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卡点。它主要是受制于这个研制难。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裂缝的这种形态及大小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主要研究这种规则的毫米级的裂缝，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裂缝，第一个，它的宽度在毫米级；另外，它是形态比较规则。但这种情况就与我们地层条件下这种不规则、100微米左右的这种裂缝的这种特征相去甚远的。很显然。

0: 是不能满足我们实际的这种需求。此外呢，在这种物理模型的大小方面，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又主要集中于米级尺寸的小规模的物理模型，因为它做太大的话，它就研究的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它都采用这种大概是50厘米、1米、2米这样的这种物理模型。他做这种物理模型的时候呢，就只能采用那种等比例缩小的这个测景仪器来采集数据，这样采集到的测景信息也相对于有限。而这次裂缝一号的独特性，它也体现在就是我们有这种不规则的和微米级的裂缝，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主要是内含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且裂缝的角度各异，不规则的裂缝。这是裂缝一号的独特性。
1: 也就是说，不规则的、更有难度的也能测了。
0: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平时也能看到，就比如说像一块玻璃碎了之后，快碎的时候，它的裂缝是不规则的，它肯定不是平直的、垂直的，对吧？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识。地下的裂缝也是这种不。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1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1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0: 点，大家可能关注到了，西欧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很多地方的温度飙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达到了44.3摄氏度啊，甚至那热浪影响着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那么形象的说啊，像一个热穹顶笼罩欧洲。那么什么是热穹顶？这个一向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热？今年以来，其实全球持续的异常高温被很多人关注到了。那有研究表明呢，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地区。未来的高温天气会成为常态吗？会波及我国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请魏老师呢为我们深度解析一下这场极端高温。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魏老师，这个西欧的极端热浪啊，被称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范围最广的一次啊。中国游客到那边说都被热的这个中暑了。那哪些气象数据能支撑这一说法？那是否超出了就是气候科学家此前的一些预测？
1: 这一次欧洲的极端的高温热浪天气呢，在5月底的时候呢，欧洲呢就已经热过一轮了。那一轮里面呢，各个地方呢其实是创造了5月份的记录，包括英国呀、法国呀、西班牙呢，都创造了当地5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尤其是像西班牙的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40度，英国的最高温度呢接近35度，那是上一次。那这一次的热浪呢，要比上一次要来的更加汹涌啊。这也是随着季节的演进啊，慢慢的进入了夏季。那这次呢，您刚刚已经提到了，法国已经最高温到了44.3度。法国呀、意大利呀，很多地方呢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那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天气。那44.3度这样的环境里面，正常人在户外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啊，甚至会导致死亡。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报道啊，欧洲呢，因为高温呢，导致了1000多人的死亡。
0: 对，
1: 那这确实是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因为欧洲呢，总体是比较凉爽的气候啊。
0: 没错。
1: 很多人觉得欧洲可能纬度比较低，但其实欧洲的纬度非常高啊。我们熟悉的像伦敦的纬度呢，其实跟我们国家最北边的漠河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巴黎呢，跟我们国家呢，齐齐哈尔这个纬度是差不多的，所以它纬度很高。正常情况下，夏季啊，它的最高温度呢也就20多度啊，就是最高温度啊，不是平均温度。最高温度20多度，但是冬天呢，因为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呢，它的冬天呢是比较暖和，所以它是冬暖夏凉的一种气候啊。那跟同纬度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相比较，冬季的时候最低温度动辄都-30度以下。而我们国家东部地区的经常出现35度以上甚至40余度的天气，它那个地方呢正常也就20多度。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24年法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啊，那夏天呢，你这个运动员住的奥运村好像没有装空调。但是呢，2024年呢，那场奥运会呢顺利进行啊，没有高温天气，这就是欧洲正常的天气，确实这样。但是今年呢，确实很不正常啊，很不正常，极端热浪天气已经给当地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了。
0: 对，因为之前就是一到暑期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欧洲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旅游去处啊。那这次据报道，就像一个热穹顶一样笼罩欧洲，这个说法就很形象了。那到底什么是热穹顶？以及大家一向认为较为凉爽的欧洲为什么这么热？从气象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所谓的热穹顶呢，在气象上呢，我们把它称作为阻塞高压，所以它是一个高压系统。那这个中纬度地区啊，中纬度地区呢，我们头顶呢有一股西风气流， 这个西风气流其实绕全球一圈的，就是著名的西风带。那西风带呢，正常情况下它就像一个飘荡的带子一样，它是比较平直。但是今年呢，它极其的异常，它就像有个人使劲儿把它甩了一下，产生了很多波峰和波谷。那波峰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阻塞高压，也就是热穹顶的地方。那在热穹顶里面呢，西风。

0: 气流呢，它是绕着这个一个欧米伽星的这样一个环流走，所以呢，冷空气呢，其他的湿空气呢进不去。另外呢，热穹顶是高压系统，所以高压系统里面的空气呢是下沉运动，那下沉呢会产生增温，那进一步增强这样的热的程度啊。那今年呢确实比较特殊，特殊之处就在除了它产生了非常强的这样的阻塞高压，或者我们称作为热穹顶天气的系统之外，今年的海温异常的偏高，像在地中海。北大西洋的东侧，包括波罗的海啊，今年的海温呢，要比正常情况呢高4到5度，甚至很多地方呢高5度以上啊，所以呢，在这样的高海温，加高压，
1: 高
0: 的，
1: 海温会不会带来高湿啊？
0: 对，高海温，也会带来高湿啊，高海温、高湿、高压系统之下，那欧洲就产生了极其强的热浪事件，但这个热浪事件呢？背后深层次的，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变暖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模拟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就是没有变暖的世界和一个变暖的世界，那我们做数值模拟的话，就会发现，在变暖的世界里面，像欧洲最近出现这种高温的这种状况呢，它的发生的概率呢，就是没有变暖的好几百倍啊。也就是说，在如果没有变暖的话，那这样的事件呢，几乎就不可能发生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热起来，就热得这么严重啊。
1: 是的，我也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方面的报道，他说同样级别的热浪，在2003年温度会比现在低2摄氏度，在1976年比现在低3.5摄氏度，而且折磨人的夜间高温发生的概率比2003年高了约100倍，也就是这次在一些报道中提到的叫热带夜的现象频现，也就是说晚上依然很热，那也加剧了这个人们的健康风险。那为什么极端高温的这个恶化速度会这么快呢？
0: 那全球变暖呢？它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二三齐步走的这种形式，它在有些地方呢会变得更强一些。比如说高纬度地区的全球变暖的速度呢是，比全球平均呢就要高2到3倍，到了北极地区呢，那它的变暖的速度要比全球平均呢高3到4倍。那欧洲所在的中纬度地区，它纬度比较高啊，所以它的幅度呢也是比全球，平均幅度要高一大截啊。那大概也能到2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就是，它也不是全球所有都一起热，它在有些区域和有一些特定的天气系统里面，它会变得更加强。那所以呢，它是出现在全球变暖世界里面的一次热穹顶事件。那这时候它的幅度呢，就远远超过了全球变暖的程度啊。那这样的事件呢，过去几年呢，全球各个地方呢都反复出现啊。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西北部，西雅图啊、旧金山啊等等这些地方呢，也出现了一次非常强的热穹顶事件。那当时的大家想象的，哎，那全球变暖增高了1点几度，那这个地方呢，哪怕更高一点，那它升温也就最多2度多。但是结果发现，那一次热穹顶事件里面呢，就是一下子就是大幅度的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温度，超过了4、5度以上啊！这就是全球变暖的威力啊，它会在极端事件里面表现得更强啊。
1: 对，这个真的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而且现在的现实情况是，欧洲大部分的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网络，它都是根据原来较为凉爽的气候设计的。伦敦的地铁里似乎也没有空调，那因此这个长时间极端高温会造成的破坏是尤其大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啊，他说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严重的了。那极端高温会带来哪些危害？
0: 在极端高温的环境里面，时间一长的话，确实会容易导致，中暑、热射病，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呢，就是，其实呢，对于有心血管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老人啊，还有这个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

0: 用来说，那也是会引发一些并发症啊。
1: 嗯。
0: 另外呢，刚刚您提到了 tropical night，就是热带夜啊。那当然，热带夜这个词儿呢，是大家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了。其实它指的是就是夜晚的温度也依然高，也就是一天呢，不光最高温度很高，它最低温度也很高。
1: 嗯。
0: 那在最低温度，比如说我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

0: 还有呢，其实，我观察到这次高温呢，其实还在很多地方引起呢很严重的山火燃烧，像在克罗地亚呀、阿尔及利亚呀、西班牙很多地方呢，山火燃烧的这个量也急剧增加。另外呢，也就加剧呢水分的流失，所以干旱也在持续的发展。所以呢，目前为止，虽然很热，但是呢，还没有到欧洲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欧洲一般而言，温度最高的是到7月底和8月初这段时间才是往年最热的。像欧洲历史上的就是高温记录，上几次的高温记录，像2022年啊、2021年、2023年啊，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是到7月底和8月初。
1: 那之前其实我就看到科学家提出了说，像亚马逊雨林啊、北海的海冰啊、大西洋环流等等气候临界点，就是气候临界点这个说法。那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接近或者跨越了某些气候临界点？就大家觉得，哎，怎么现在这个极端高温这么普遍？那如果跨越临界点意味着什么？
0: 临界点呢是气候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啊，那一旦越过临界点呢，那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些影响，并且呢会全球变暖会变得越来越剧烈，做个比喻的话，它就相当于山顶一个巨大的一个石头，然后你使劲推都推不动，但是一旦你推动它，它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从山上滚下去，挡都挡不住。那现在呢，全球的升温已经逼近1.5度啊，那逼近1.5度呢，有好几个系统就处于临界点的边缘了，包括前面提到的亚马逊的雨林，这个雨林呢，所在的区域呢，现在是雨林，但如果它开始衰退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变成一片荒漠地区啊，还有呢。
1: 雨林变荒漠。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撒哈拉沙漠那样的啊。那还有呢，就比如说热带的珊瑚礁，我们经常听到珊瑚礁白化，那么这些白化了，有可能会越过临界点，然后它永远就很难恢复。包括北极海冰，我们知道北冰洋呢是浮着，上面是浮着海冰的，但是呢，当增暖到一定程度，这个海冰呢很有可能就会彻底融化。所谓彻底融化呢，就是它夏天的时候会彻底融化，就是你在北冰洋就看不见冰了啊，这样一种状况。还有呢，就是高纬度的冻土里面，它还封存了很多碳和甲烷啊之类的。如果高温呢让这些冻土融化，那很有可能把这些碳啊、甲烷啊这些释放出来。那这些呢，二氧化碳、甲烷这些呢也是温室气体，它会进一步增强全球变暖。不管哪些系统，那这些系统一旦崩溃，那它都是起到正反馈作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释放，那么它是让温室效应越来越强。另外呢，高纬的冰它本来是反射太阳光的，那现在你冰减少了，那它变成了整个海洋就可以吸收热量了，那这时候它也会变强。包括亚马逊的雨林呢，它本来可以作为我们气候的这个阻尼器，那现在我们这个阻尼也在消失，所以呢，有很多气候不同的系统，随着全球升温的幅度逐渐增强，那这些临界点都接近要崩溃的边缘，那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
1: 这个临界点一旦跨越了，真的是很危险。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急转直下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逆的。就像海冰融化了，你不可能说让它再冻回来。那如果跨越这些临界点，也就是现在我们对气候控制啊，比如说我们去进行清洁能源的转型啊，我们去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等等，那我们赶得上这个恶化的速度吗？
0: 对，一旦跨越临界点，那这时候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来不及了啊，都来不及了。那其实呢，很多科学家，在科学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啊。他们在前十几年前就已经说我们来不及了啊，我们来不及了。但还有一些科学家呢，总体还是比较乐观。我个人呢，属于谨慎的乐观啊。我认为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呢采取措施，就是更大力度的措施，我们还是有可能会把全球升温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会遭受一些损失，但是那些最厉害的那些最强的那些损失呢，我们可能会避免掉。但是即使是这样呢，更多的就是还是那些悲观的科学家呢，还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力度有点弱，就是虽然现在全球呢也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0: 对。
1: 全球各国家呢签署了巴黎协定啊等
0: 嗯。
1: 等，但是现在呢执行的力度呢有很大的差距。那之前呢有一本书叫做气候变化五倍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采取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的五倍的力度，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呢也都能感受到，虽然我们在提很多新能源啊，然后
0: 嗯。
1: 节能减排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整个国际社会的行动呢，确实没有那么快。像有些国家呢，它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啊，那不仅一次退出，而且2次退出啊。还有很多呢，对于这种传统能源的这种执着的依赖啊，执着的依赖。包括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在说啊，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产业啊影响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呢，声音也都在，也都在。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呢，很难，就是虽然我们有团结起来做事情的能力啊，但
0: 嗯，
1: 是要团结起来凝聚共识呢，确实，难度还是比较高啊。
0: 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应对的路径有哪些？刚才我讲到的是大家都最能直观想到的，那我们应对的路径是不是正确？有哪些方向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
1: 那应对气候变化呢？科学界呢，从气候危机这些事情开始浮现，我们就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啊，明确的方向。那主要是2点：第一是减缓，第二是适应。
0: 嗯。
1: 所谓减缓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大力尽我们的最大的努力，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那气候危机就没有那么严重啊。那减缓的最主要的思路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新能源的替换，就是发展起太阳能、风能，先进的核能啊、水电啊等等这些，替换掉我们用的燃煤啊、燃油啊这些
0: 嗯，
1: 过程啊，
0: 就少用化石能源。
1: 对，化石能源然后
0: 嗯。
1: 转换成为新能源，这是减缓啊。那另外我们提到了要适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无法避免灾害的出现，我们能不能采取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所谓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暴雨发生了，那能不能比如说不死人，或者说能不能保证呢，就是它的经济损失呢，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减缓和适应两种。那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的话，那肯定是这两种都要采取啊，
0: 齐
1: 两手。
0: 头并进，
1: 对，齐
0: 嗯，
1: 头并进，其实应该做的。我们国家呢，最近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提要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在告诫大家，就是在短期当灾害无法避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那这时候我们能够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跟灾害和平相处也是可以的。
0: 嗯，嗯，而且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您刚才说到的建设这个气候适应性的社会，跟之前一些学者提到的什么全面构建气候韧性，是不是异曲同工？就是我们要适应它。然后比如说像一个超大型的城市来说，那由这次我们前面新闻提到的整个西欧的极端高温，那你整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基础设施。是不是就要提升这种气候韧性？你要能适应现在的这种极端高温，而且你要知道，可能不只是今年，也许明年还这样。
1: 对，就是提高气候适应性呢，其实也就是建设我们的韧性社会。
0: 嗯，嗯。
1: 那灾害我们能扛得住，能承担得起，然后减少它的损失。欧洲呢，其实，它的城市发展的特别早，那之前的欧洲的最大的气候的问题就是他们要保暖，因为他们冬天呢比较湿，然后夏天呢比较凉，所以
0: 对，它
1: 保暖，
0: 湿冷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很难熬，
1: 对，
0: 嗯。
1: 保暖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需求，所以你去欧洲看，他们的建筑呢，就是墙壁特别的厚，
0: 厚，对，
1: 然后窗户呢就是细条
0: 小，
1: 的啊，窗户比较小，细
0: 嗯
1: 条的，房间里面有壁炉，
0: 嗯，嗯。
1: 然后地上还有地毯，还有很多屋子还有装饰性的这个挂毯啊等等这些，那在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气候里面，那这就是最合适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一个极端高温的世界里面，比如说现在正在经历的热浪，那所有的保暖呢都会成为致命的因子。那以前的这个伦敦的地铁它是不需要空调的，但是现在呢，它就是需要空调，然后整体的空调的装机率呢还比较低啊。

0: 目前呢，南欧的几个国家呢稍微高一点，整个欧洲平均呢大概也就20%。空调呀，尤其是像医院啊、学校呀，很多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呢，
1: 是
0: 必
1: 的。
0: 须得有这些考虑上来。我们所有应对的措施都要一起上，那这时候才能更多的保护民众的健康。
1: 其实每次我们讨论到这种比较宏大的这个气候危机的时候，普通人一方面是感觉到无力，另一方面是感觉遥远。这一次，其实这个事件就让我们切实的感觉到，这种极端天气它就在眼前，已经到来了，并不是说未来10年、20年，甚至是下一代才会发生的。这种感觉，您是不是也有同感？
0: 对，我在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气候危机时代纪元。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气候危机纪元时代啊，那2020年呢是危机纪元的元年，那2026年呢就是危机纪元的第7年了。各种极端天气的发生呢，就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出门的风险呢，要比以前更大。以前呢，可能你就看着天气不错，那你就出去玩了。那
1: 对，
0: 现在很有可
1: 下
0: 能，
1: 雨带把伞，仅此而已。其实现在大家甚至在城市生活，也要关注洪涝灾害。
0: 对，那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你看着天气不错，那有可能正中午的温度可能会飙到特别高的程度。等你好容易这个凉快下来了，你可能到傍晚的时候会产生暴雨，然后冰雹啊，大风的天气。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承受的灾害的风险呢，要比以前要高很多。很多人觉得，气候变化跟自己很遥远，但是其实呢，你要注意，你身边其实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灾害风险啊。然后呢，你的衣食住行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出门了可能会遇到极端大风，然后你的飞机可能会延误，然后呢，你吃的东西呢，很可能就是它可能来自于很遥远的地方，然后有可能是因为
1: 农
0: 高
1: 业
0: 温，
1: 生产也受影响
0: 对，
1: 啊，
0: 你可能会就吃的东西因为高温呢，然后已经腐化了，对吧？这些都有可能。
1: 那非常感谢伟科研究员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相信今天人类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酷暑，正是大自然发出的严厉警告。所以说，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感谢收听本期的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句老话叫秋后一伏热死人。
1: 确实是，秋老虎还是威力比较大的。
0: 就是这个立秋只是节气上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还在夏天的这个感觉里头。其实算来哈，像我国北部的黑龙江和新疆，他们入秋也要8月中旬，到了秦淮一带，这个秋天是从9月中旬开始的。那到了更南，比如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带，10月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处于长夏，处于这种高温时节。
1: 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长夏。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

0: 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1: 对，
0: 就
1: 有点，
0: 变得就难受了。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1: 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多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0: 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儿了。
1: 酷暑难当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这样的天气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1: 倦怠。
0: 哎，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1: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0: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就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1: 因为他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
0: 对，
1: 时候如果让他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他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0: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1: 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0: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
1: 荤腥，
0: 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儿。就像咱们这种，吃的方法里面，好多都是这种皮冻，然后有这种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1: 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儿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儿的。酸味儿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1: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0: 哎，对，它开胃，它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消化得更好一些，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1: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呢、蒜醋汁儿什么的，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1: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0: 对，咱们的水液。

0: 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
1: 嗯。
0: 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
1: 嗯
0: 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
1: 嗯哦
0: 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咱们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
1: 嗯
0: 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
1: 嗯。
0: 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儿的。
1: 对，嗯，
0: 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1: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0: 哎，
1: 西
0: 对对
1: 瓜，
0: 对，可着劲儿的可以吃。
1: 嗯，都是补水的渠道。
0: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1: 嗯，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0: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
1: 嗯，
0: 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
1: 嗯，
0: 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是第一位的哈，氦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1: 带走了。
0: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1: 哦，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宏是宏大的宏，
0: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得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应
1: 它有
0: 该
1: 一
0: 是
1: 些运动饮料。
0: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1: 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0: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1: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0: 你知道，其实这种电解质还是蛮重要的。
1: 哦，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说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0: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洪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
0: 对，
1: 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0: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
0: 所
1: 我吃
0: 以，
1: 东西不能高盐
0: 哎，
1: 啊。
0: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0: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0: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宏量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0: 对。

0: 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1: 对，
0: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1: 对，
0: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1: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0: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
1: 嗯
0: 啊，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啊，这种盐是你又放了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1: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0: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那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小孩2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道理又在哪儿呢？
1: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0: 那比如说这孩子1岁就断奶了，之后这1年也不用吃盐吗？
1: 它虽然断奶了，但是它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0: 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1: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0: 对。
1: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0: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所
1: 对，
0: 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1: 对。
0: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1: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0: 怎么讲？
1: 就是这些驯鹿他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他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他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就专拿盐去喂它，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它一点盐，
0: 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1: 对。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生理性的。
0: 生理性的。所以，就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1: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他的情绪上的这些，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0: 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1: 对，
0: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1: 对，
0: 这是跟大家说了关于盐的话题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1: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

0: 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
1: 哦。
0: 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1: 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0: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
1: 哦，
0: 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1: 嗯，就是提醒大家哈，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
0: 对，
1: 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
0: 对对
1: 嗯。
0: 对，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儿啊什么
1: 啊，
0: 的，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1: 嗯，
0: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1: 哦，
0: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1: 嗯，
0: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1: 嗯。
0: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1: 哦，钾是促进这个排
0: 排
1: 尿
0: 尿，
1: 的。
0: 对，排
1: 哦，
0: 尿就会带走钠。
1: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0: 对对对，
1: 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昊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0: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是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的，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1: 哦，
0: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1: 嗯，
0: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就
1: 哦，
0: 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
1: 哦。
0: 人，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得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
1: 嗯，
0: 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
1: 嗯，
0: 乏力，这也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1: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0: 对，
1: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0: 对。
1: 啊。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0: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
1: 嗯，
0: 然后豆腐里面的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
1: 嗯。
0: 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1: 嗯，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0: 哎，
1: 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
0: 对，
1: 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嗯，
0: 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9: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你来到今夜私语时的节目当中。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的后台，有的朋友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男女朋友或者伴侣甚至是夫妻之间，由于消费观的不一致，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争执，比如说在价值观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微小的矛盾。那希望我们节目呢就这样一个问题跟大家聊聊。那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没有见到另一半之前啊，那个年纪是随你谈恋爱的时间慢慢递增的。比如说你20岁第一次谈恋爱，那你20年之前你的生活，你所受的教育，你的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是这20年给你的。如果你从那20年之后开始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由于他走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做改变，如果你不求同存异的话，这段感情就会有可能烟消云散。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我们不用情太深，是因为缘分不到，情深缘浅。那消费观的不一致如何引起矛盾呢？我们可以想到生活当中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逛商场买东西这件事情，比如说另外一半女生特别爱线下购物，她觉得线下购物呢可以跟人交流，可以试穿这个衣服的款式、颜色、大小是不是合适自己的皮肤和气质啊，而且与人交流的同时呢能感受到这种服务的线下的温暖。哎，但是男友另外一半就喜欢网上购物，他觉得网上购物快捷，选择性比较自我，而且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可以下单，而且互联网经济当中如果你不满意还可以退货。那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是消费观不同，而是消费的方式不同。消费观呢，一般是指消费的观念，比如说我喜欢买特别贵重的东西给自己犒赏自己，即使我的收入没有那么多，那我可以攒两个月买一件我心仪的商品。而另外一位比如说我觉得差不多就得了，不用用最好的，我节约着来，手机不用买最贵的，能上个网发个短信看个微信就够了，没有什么其他功能。然后节假日我不用买礼物给自己，平常吃的我去商场九点以后去买菜还有一些折扣。大概听到这儿很多的听友就会觉得哦，这应该是消费观的不一致。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消费观出了问题，那我觉得这两人应该走不到一起，甚至不可能走到一起。因为在我们相处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有一些消费的这样一个表达，如果这时候作为男孩男子在消费观上呈现出跟女孩不一致的感受，现在女孩也很直接，那下次你们见面的机会几乎就没有。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强调消费观价值观的时候，不妨要看看三观以及物质水平层面对于生活的意识的感受到底有什么差异。那今天呢我们会详细的讲一讲，通过价值观、消费观、三观以及在这些观背后所映射出来的生活细节。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
1: 今夜思语时正在播出。今天晚上在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广大的听友和网友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男女之间消费观不同引发的一系列的争执和矛盾。其实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啊，夫妻之间上综艺，然后呢会在细致的生活末节之处呢表现出不一样。那广大的网友就会觉得，诶，这俩人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啊。那现在很多的婚恋节目也会阐述很多的价值观消费观，其实结婚过日子呀，面对的是什么呀，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夫妻双方或者情侣之间呢，在消费观念上存在分歧，那日子很难过很好，对吧？不用说消费观了，就连在吃上，如果你一个南方的胃口和一个北方的胃口，那也很难幸福。总听到一种说法，谈恋爱的时候呢，应该互相了解并磨合消费观，如果消费观一致，那可以继续交往，否则早分早好。再有一期的这个非常

应该知道《非诚勿扰》啊，是孟非主持的一档婚恋节目。孟非呢说了一句话，说我经常听到有男嘉宾在描述说我和前女友消费观念不一样，其实啊，很少有消费观念不一样的事儿，基本上都是消费能力差距的问题。这好像是实话实说，一语捅破天机。现如今，其实明明

双方家庭在消费能力上基本一致，消费观念基本也不会差太多。如果你要的其实是一个跟你有同等消费能力的另外一半，那你们在消费能力和追求层次自然是在一个水平高度的。这句话不难理解吧？那我们再举一个实例，就比如你赚8000块钱，对方赚10000，你每个月大概花费3000，对方一个月花费5000，那这样的消费能力其实是等同的，自然在消费观上也没什么问题，对吧？非常契合，在日常当中也会免于在消费观的这方面争吵。而如果你赚8000，消费10000，对方赚10000，消费1000，那可能这样的双方呢，一定是未来规划和消费观上没有达成一致。其实总而言之，你爱的是这个活生生的人，你也知道他的条件呢，在现阶段或者某阶段里只能达到这个水平。那既然你还选择了在一起，那就请你接受你们在一起时所能达到的物质生活水准。还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觉得我们俩生活没什么仪式感，什么生日啊，什么节日啊，结婚纪念日啊，恋爱纪念日等等，他都没礼物送给我。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呢，这里边所有的细枝末节终究还是需要通过良好的沟通去磨合某些力所能及的观念。这个观念很重要，一旦形成了再去改，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观念比习惯更难改正。如果你看你条件比他好太多，那可能另外一半他不敢做太多仪式感的事情，是因为自卑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直，或者说情商低，不懂浪漫，也可能是因为透过日常的比较你的消费能力和追求层次，他觉得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标准，他就宁愿不做。不管什么原因了，反正这3点都包含在内了。那咱们再重复一下这3点啊，我觉得总结的比较到位。你条件很好，他不敢做太多仪式感的事，是因为自卑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直，情商低，不懂浪漫，也可能是因为透过日常的比较你的消费能力和追求层次，他觉得即使做了也达不到你想要的标准，他就不做。那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还想跟这个你觉得是爱的人在一起怎么办呢？包容理解那些对方确实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然后重点放在你们俩感情的磨合上这件事儿。而如果对你来说物质大于爱情，那就别互相耽误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呢，仅仅因为消费能力有差距就觉得过不下去的两个人，咱说即使有天你俩中了彩票啊，天上掉了个大馅饼，你俩忽然都有钱了，那也未必能过好。因为爱情啊，到了婚姻之后，真正的矛盾不仅仅只是钱那么简单了。其实生活落到很多的细节方面，就是两个人沟通的问题。那消费观呢，不得不提一下。消费观是什么呢？好多人说，跟价值观是一样的吗？消费观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等问题总的态度和总的看法。那消费观啊，是一个人对钱和生活的态度，大到买房装修人情客往，小到咱们去超市买颗白菜买瓶酱油，它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爱尔兰的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认为节俭是一种不漂亮行为的人是最荒唐无稽的。诸葛亮也说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见古今中外，节俭都是一种美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消费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人群的升级和变化，现代人的思想、消费观念已悄然发生了巨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深受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理念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说会花钱才会挣钱，花出的钱才是属于自己的钱这类鸡汤的洗礼，花钱毫无克制，完全不考虑自己或家庭的经济能力，这种扭曲的价值观

也是不可取的。其实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仅仅因为消费观不一致而分道扬镳，那你们有了钱，消费观也会不一致，你们也不会在一起。所以落到情感这个问题上的事情来说，还是两个人坐下来好好商量。毕竟情感涉及的方方面面，不止消费观这一个层面。那希望呢，刚刚听到这一段表达的朋友们，特别是年轻的情侣们，或者这个刚刚结婚的小两口，要考虑清楚了。时代瞬息万变，我们每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态度，当然这个态度首先是准确的。你态度放出来之后，两个过日子的人，在一个屋檐下说话生活吃饭睡觉的人，一定得有个商量。如果一意孤行，只会让你们的爱情天平往一边倒，倒倒倒，啪，一旦一边着了地，想要再起来，那就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心力了。那有的网友和听友就会问了，怎么办？我也喜欢他，我也跟他结婚了，爱他，但是我俩消费观就是不一致，该怎么办？价值观不同的爱情是挺痛苦的，怎么感受？下面的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感谢你继续信任今夜私语时啊，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的话题是男女之间消费观引发的一系列的争执和矛盾。我们可以透过消费观这样一个生活的细节来窥探沟通的重要性吧。那不妨我们一开始先说一说由消费观形成的价值观不同的爱情是有多痛苦。说到价值观不同的爱情，很多人感受过，没办法同意，因为实在没法同意，观念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有人说呀，这喜欢是乍见之欢，爱呢是久处不厌。有一位朋友啊，叫做林安，他写了一篇文章，又特别适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阐述，就是男女之间价值观不同到底有多痛苦。在一部日本的电视剧里啊，这个主人公卷消失的老公呢说，我爱他呀，虽然爱他但不喜欢他，这就是婚姻，爱却不喜欢。我们就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卷的老公消失了一年多，这老公离开时脱下的袜子在客厅的地毯上摆了整整一年，所有的人都以为卷对老公的离去漠不关心，他像往常一样参加朋友的聚会，还重拾结婚前的爱好，拉起了小提琴。只有呢，地毯上的那双袜子透露着卷对老公的思念，他在等他回来。经过了电视剧前几集的漫长铺垫，卷的老公终于在第六集出现了，我们也终于得以窥见一向神秘莫测的卷和她老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恋情开始像每一对普通的男女一样，男方被女方的独特气质深深的吸引，然后就顺理成章的约会、接吻、结婚。一开始卷在老公眼中那是有品味的象征，自带女神光环，

跟他约会，每每都让他心中小鹿乱撞。他呢，会送自己喜欢的诗集给卷，卷回赠自己喜欢的 CD， 在西餐厅吃饭，在公园看孩子放风筝，在影院看电影。恋爱时啊，他们看上去哪哪都合拍，但一切的转变从婚后开始。婚后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卷跟她的老公啊，在结婚之前一切都是合拍的，两个人卿卿我我，甜蜜极了。但是一切的转变从婚后开始。怎么转变了呢？这个卷啊，为了家庭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拉小提琴的事业，全心全意做一名家庭主妇，洗衣做饭，生活呀全部围着老公转，并以此为自己的心。

幸福。卷的老公呢，却在朝夕相处中发现，那个曾经令自己爱慕的、充满神秘气息的恋人不见了，却多了一个困于油盐酱醋的家人。他很失望地在心里这样想着，原来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啊。最初呢，他靠着当初追求他残留的那点喜欢，强迫自己去爱他，毕竟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后来他却越来越发现，两人从生活理念到价值观都大相径庭。比如第一集就出现的炸鸡梗，丈夫明明不喜欢在炸鸡上浇柠檬汁儿，却在妻子没有询问就浇上柠檬汁儿后默默吃了很多年，直到妻子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真相。这是丈夫对妻子的爱吗？不，这是一种生疏，明明看不惯却憋在心里不说的生疏。不仅如此，丈夫还把很多的事情都憋在了心里，比如和妻子一起看自己最喜欢的电影的时候，看到兴奋的地方想要与身边的人分享，却发现对方已在中途睡着。在周末想和妻子一起去咖啡馆坐一坐，妻子却嫌天气冷，劝他在家喝咖啡。还有那本婚前送妻子的诗集，他因为不感兴趣再也没有翻开过。价值观的不同，他一幕幕看在眼里，却从不说破。卷觉得自己在丈夫面前毫无伪装，这种爱情让他心安。丈夫却每一刻都在伪装，内心深处充满了痛苦。最鲜明的对比是，当听说一对老夫妻结婚40多年时，卷满是羡慕的感慨，40年呢？丈夫却垂头丧气，充满恐惧，40年啊。后来这丈夫越来越不爱跟妻子在一块儿了。一次在外面喝闷酒的时候，一个女性朋友告诉他，人与人相处要么要价值观合拍，要么要度量大，否则很难走下去。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丈夫才意识到自己这两点都无法做到。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看似温馨的人间地狱，跑出了那个家，再也没回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婚姻维系起来有多痛苦。其实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有活生生的这样的例子，所谓生活秀。一方呢，彻底向对方袒露，一点秘密都没有，毫无保留。另外一方呢，觉得你袒露的时候呢，我有些方面是不接受的，但是出于之前的喜欢和爱没有说破，让自己越来越不适应这个完全透明完全敞开给你的恋人。压抑久了，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集中爆发。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

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比如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叫小 A， 最近呢也陷入了同样的困惑当中。恋爱三年，刚刚和男朋友结婚，还没一个月的她就开始闹离婚了。为什么呀？有一阵子还天天以泪洗面，问她怎么了到底。她说，因为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我的第一反应也许跟大家一样啊，不喜欢的干嘛要跟他结婚呢？后来想起他婚前那阵子曾经忧心忡忡地向每一个朋友吐露，我好害怕结婚，我可能会逃婚。当时呢他还因为这件事情哭过好几次，也和男朋友为此吵过几次架。我们都在想说，人人结婚那都兴高采烈，这姑娘怎么一脸哭丧呢？不过我们都没太在意，以为这不过是传说中的婚前恐惧症，还和身边很多的朋友劝她说，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好，怕什么呀，找一个爱自己的人，至少以后生活不会吃苦。直到现在才知道我们有可能错了，原来感情真的无法勉强。在一起三年，男生对小 A 那是百依百顺，在明知小 A 不喜欢自己的情况下，依然表示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没关系，你只要答应和我在一起就够了。小 A 说，我曾经和他提过多次分手，但每次他都一脸痛苦地求我不要离开他，于是我又心软了。和他在一起的三年，更多的是出于感动。小 A 也曾经以为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只要对方爱自己就够了。可是婚后，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让他眼中揉不进一粒沙子，而正是因为小 A 不喜欢男朋友，才会把男方的缺点无限放大，做不到一点的包容。他们的争吵啊，变得越来越多。虽然男方依旧承诺小 A， 他看不惯的地方我自己都改了，小 A 呢，却越来越觉得这段关系难以维系。那很多的朋友啊，也为了开导小 A， 也劝他去看一看《四重卷》当中卷和她老公的剧情，说给他听。小 A 是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是这样的，我的感受和卷的老公一模一样，我经常会因为在一件事情上和他价值观不同而彻底不想再沟通，因为说了也没用。现在的小 A 已经和男友正式分居了，这件事情也闹得双方父母皆知，所有的矛头自然全部指向了小 A，而他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在电视剧《四重奏》当中，卷和老公重逢后最终选择了和平离婚，没有争执，没有眼泪，他们像刚结婚一样，有说有笑的一起吃完最后一顿饭，然后互相帮对方取下戒指，出门办理离婚手续。深夜的街头，两个人最后一次握手，然后转身离开，从此相忘于江湖。想起四重奏的开头，卷说，所谓夫妻就是可以分开的家人，我想这大概就是爱但不喜欢吧。在日剧《追忆山人》当中有一句台词是，恋人呢有两种，有一种是因为互相喜欢才在一起，另一种是不知道怎么分手才在一起。那希望呢，各位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对于这个消费观引发的一系列夫妻情感之间沟通的问题啊，然后相处模式方式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啊。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在今夜思雨的节目当中相见。祝你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最近我们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富有代表性的年代金曲。那今天我们要把最近正在听到的王杰的歌声放在第一首跟各位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王杰1988年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从旺角卡门的江湖情历里漫出深情，人到中年重听才知王杰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多少被现实碾压的爱情，被迫放手的无奈。当年执着要忘的人和事，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的淡然一笑，在旋律里轻轻摇曳，不过是人生必经的风景。

听完了王杰的作品，我们来听爱情电影《重逢爱里的自己》。磁带转动的年代，爱情电影像一封未拆封的情书，许茹芸与熊天平的声线缠绕，把爱里的孤勇挣扎和遗憾酿成了一句句直击心底的台词。原来我们都曾是电影里的主角，在别人的歌里重逢自己未完成的故事。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吕方的《流浪花》，穿越时光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作品带着浓郁的年代气息，中岛美雪的旋律搭配林振强的词，吕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旧时光的味道，每一个音符都仿佛从岁月的深处飘来，不煽情却无比动人，那种纯粹的好听是独属于老歌的魅力，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别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重温郑中基的这一首《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用沧桑的声线将爱唱成了难以言说的心事，绝口不提爱你，不是遗忘，是把汹涌的爱意藏进在了每一个音符里，越是克制越在心底千回百转，成年人的爱终究成了无声的叹息。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宽容》。这是他在低谷岁月里的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代唱片邂逅马兆骏的《宽容》。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的时期不离不弃的故事娓娓道来，一句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边，便不再只是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演绎，让我们听见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这不是前两天晚上下楼去扔垃圾，挺平常的啊，就是整个小区都挺安静，路灯的光呢打在小区里的树上，显得有一些昏黄。我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边，本来想顺便散个步，就是吹吹风，因为你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白天又潮又热又晒，但是它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以后，那个风吹的人是很舒服的。我就小区的这个甬道上稍微走一走吧，但是我就发现，就我每走几步，这个手就会不由自主的往口袋里边摸，啊，摸手机。其实没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那个微信的绿图标上干干净净的，啊，没有让人又爱又恨的各种红点，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解锁、划开，啊，点到朋友圈里边，往上推几下，找一找，翻一翻。就我觉得好像自己特像一个没安全感的小孩，必须得抓着点什么才让自己有些微的这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挺好笑的。其实谁一定要找我呢？我也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信息，其实就是有点受不了一个人在周围没有什么声音的时候自己独处的那种安静。就突然间很郑重，哎，我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跟自己待着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擅长独处，也挺喜欢和自己相处的人，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只要有一秒钟的空白，我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顺着脚后跟往上爬。所以当时我把手机塞回口袋，然后接着往前走，但每走十来步，那种心里发毛的感觉又上来了，就脑子里跟两个

声音在吵架似的。有时候你就好好走走路，安安静静的让自己闲一会儿不行吗？啊，另外一个念头就是，那万一领导这会儿有你们之前拍的那个项目有事儿需要调整，需要你做什么，或者是你知道现在弄改革呢，有什么风吹草动，同事之间可能通个风报个信儿什么的，你错过了你心里不慌吗？但说实话，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啊，你看了关注了脑努力了脑子里思考了能够解决的，哪有那么多万一，对吧？说到底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空白的戒断反应，跟戒烟似的。而且这个不光是我有，很多现代人算得上是一种通病。

这种阶段反应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通病。有时候在家里明明已经很累了，躺在沙发上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但是手里边就是紧紧地攥着那个发光的屏幕，可能刷个毫无营养的短视频，或者是别人精心修饰过的某一个生活的切片，带着滤镜的美食，什么地方的风景，其实根本也没看进去。很多面前闪过的画面就跟流水线上的罐头一样，划过去就没了，根本没进到脑子里。但是就是觉得自己需要这些声音，需要那些色彩，需要他们填满自己的整个屋子，甚至有时候会特意点开一个音频，把这个声呢调到刚刚好能听到，你又不使劲又听不清楚的这个程度，听那些陌生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其实他到底讲什么未必是我关心的话题，甚至我根本就不关心不在乎，我在乎的就是那种有人与我同在的那种感觉，好像只要有声音在就没有被孤立在水泥格子里。我们在物理上关上了门，把世界挡在门外，但心理上呢又拼命地扒开门缝，祈求世界能漏一点声音进来。你说我们到底在怕啥？可能就是害怕一旦安静下来，脑子里边会有很多被我们平时刻意压制的念头，那些白天没有时间处理的情绪会跟涨水一样的漫上来，把我们彻底淹掉。

其实仔细想想，现代生活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便利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有更多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才对啊，吃饭点外卖直接送到家门口，出门呢打车，软件上一下单司机就开过来，也不必自己风吹日晒了，洗衣服是全自动洗衣机啊，还有烘干机，洗碗有洗碗机，甚至扫地擦窗户都有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给我们代劳了。好了，我们应该省了大把时间了吧。原来那些做家务的到处奔波的路上的这些时间应该都省下来了吧，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不得不很遗憾的说，时间被我们塞进了各种各样的屏幕里，把省下来的时间一分不剩的都兑换成了网络世界里的停留时长，别人的完播率。我有时候看我闺女，她现在还小呢，但她已经知道我们手里拿的那个东西是无所不能的百宝箱。我没有给她买手机，她只有儿童通话手表，但她会拿我们的手机去用。我也给他专门买了平板，那是大家很小的时候就买了，让他学英语用的。刚开始他也确实是小，不会玩，他只能用那个学英语。但当他会了之后，他不由自主的会把很多的时间精力锁定到那个平板上。有一次我暂时把他平板拿走，他一愣，然后就开始焦躁。他不是那种发火的焦躁，是那种手足无措。就是你把平板从他眼前抽走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只剩下了无聊和不知所措。我就不知道等他长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所经历那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这个世界会把他变成什么样，他还能不能体会到那种像他曾经更小的时候什么都不做，看蚂蚁搬家，一看一整个下午在那个小区的儿童游乐场的那个垫子上踩水，雨天或者打着一把伞给那些滑梯呀、给那

些旋转木马呀、撑伞，怕他们被雨淋到的这种简单的纯粹的乐趣，我觉得大概他很难再享受到了。毕竟像我们现在这种成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这种浪费时间的能力，如果一件事不能够立刻带来信息的话，不能立刻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事毫无意义，甚至是令人恐慌的。

所以我会想，我们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种境地的？前一天我翻了一本书，吉格蒙特·鲍曼写的，叫《无法独处的现代人》。鲍曼是一个很敏锐的社会学家，他呢看问题总是有一种不温不火但是直击要害的这种通透感。他在书里边写到过一个观察，就是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由电缆、信号基站和无线网络编织起来的巨大网络里，我们看起来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更紧密相连，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了一座座孤岛，只不过这些孤岛之间架起了无数座隐形的桥梁，我们在桥上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要发消息、点赞、评论、转发，但是忘记了自己的那座岛上原本拥有的风景。而这种忙碌其实是一种掩饰，掩饰的是内心深处的空虚和惶恐。我们害怕自己一旦停下来，一旦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就被这个世界会彻底遗忘，好像断网就等同于社会性死亡。就好比走钢丝的人手里必须拿着一根平衡杆，手机、网络、社交媒体就是这一代人的平衡杆，没了它，在这个摇晃的世界里连路都不会走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鲍曼在书里讲过一个例子，也带了一组很极端的数据啊。虽然是国外的案例，但是听起来我们身边似乎也不乏此类同样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一个月之内呢发了3000条信息，3000条的话平均摊到每一天就是100条。如果算上他睡觉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他醒着，每隔10分钟就要发一条，上课发，吃饭发，走路发，刷牙的时候也在发，那个手指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下来。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可是我下意识算了一下我自己每天看微信和回消息的频率，虽然达不到他那么夸张，但是也绝对不少。鲍曼就借此指出一个现实，这个女孩她一天之内，她甚至连10分钟和自己独处的时间都没有，就是她从来没有机会只面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梦想，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意味着她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内部世界。那如果没人给她点赞，没人回复她的消息，是不是等同于这个人他是不存在的？就我们现在每天都像是在照镜子，你知道这个镜子是别人举着的，而别人一旦把镜子拿开，我们其实是看不到自己长什么样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过着这样的一种外包的生活，把自我认知、情绪安抚都外包给了社交网络，这些网络上的各种软件了。

可能有人会说啊，你拿你自己女儿举例子，然后鲍曼拿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举例子，那不都是一些小孩吗？小孩他天生自控力比较差，对吧？可是坦白讲，这不过是一种很苍白的自我安慰。我们成年人面临的处境比他们要单纯吗？恰恰相反，我们面临的处境比这些孩子要复杂的多，隐蔽的多，对吧？他们可能被手机给绑架给吸引，还只是因为娱乐性的游戏或者是短视频。而我们呢，首先你得有工作群吧，工作群里的消息一直是在闪的吧，是吧？你要负责一些对接的业务吧，那客户甲方他们的邮件啊、通知啊、要求啊、信息啊，你不能视而不见吧。啊，就算工作的事儿暂时放下了，偷喘一口气，新闻、八卦、热搜，你想不看都不行，因为它有算法推荐，它推到你眼前。所以鲍曼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叫液态社会，或者说叫流动现代性。以前的社会呢是固态的，大伙儿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做一份工作，周围也都是自己熟悉的人，虽然说有点死板吧，但是能给人带来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而现在不一样，什么都是流动的，什么都是变化的，你现在干的这个工作可能明天就没了，很好的朋友人家换了个城市，甭管是跳槽还是异地恋奔现了，反正地方不在同一个地方了，就联系都断了，甚至感情都变得快餐化。那就在这么一个什么都抓不住的液态世界里边，焦虑就跟空气一样无孔不入。而为了对抗这种巨大的不确定的焦虑，我们只能是拼命的去抓住点什么。抓点什么呢？叮咚的提示音，手机叮咚一声，对我们来说那就跟在茫茫大海上看到灯塔的微光一样，它会有一种虚幻的确定感，它会提醒你说，你看还有人正记着你呢，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你看你有消息，哎。

但是你说靠外部的提示音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确定感，真的确定吗？我特怀疑，我非常怀疑，靠外力强行注入的安全感就跟打吊瓶似的，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一瓶吊完，该疼的地方还是得疼，病根还没除掉呢。这阵子不是我们单位里边在做这个融媒体转型嘛，我们广播媒体做媒体

融合各种各样的尝试、探索、搞改革。有一次我跟朋友聊现在的这个听众习惯，他说你看现在的人啊还是很需要陪伴的，所以你声音经济啊、陪伴经济啊才会火。然后大家连看一段稍微长一点的需要动脑筋的文章都欠缺耐心了，必须得有人把字儿给嚼碎了。

还是那歌叫孤独的很苦的药丸。就我们越是害怕孤独，越是拼命的去社交、去消费、去寻找认同，结果往往是当我们在人群当中狂欢了一整晚，回到家打开门那个瞬间，那种铺天盖地砸下来的寂寥感比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要重。因为对比过了，体验过那种虚假的喧嚣，那回到真实的清冷里边，落差会把人硬生生撕裂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被消费文化和虚拟社交绑架了，成了一双永远停不下来的红舞鞋。

爱着就是可怜的，是不合群的，是心里有问题的。如果周末没去参加聚会，没去逛街，没发一条光鲜亮丽的朋友圈，证明自己在享受生活，啊，那你就是个 loser， 你就是没人看得上的，啊，不配有社交的，没资格享受生活的一个 loser。你知道吗？这种潜移默化的规训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让人从骨子里排斥独处，甚至把独处当成羞耻，当成一种病，需要治疗的病。而我们偏偏忘了，独处其实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不能把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给内化成自己的智慧的。人就只会像个漏勺，所有信息呼啦啦过来，然后呼啦啦过去，最后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一句空荡荡的随波逐流的躯壳。现在人们失去独处的能力的另一个很深层的原因呢，是害怕面对自己。如果你真的有尝试过清醒的跟自己对话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被自己刻意藏起来的一些自己不敢面对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么一间地下室，很幽暗的，啊，藏着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怯懦也好，嫉妒也好，后悔也罢，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当你身处在一个嘈杂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那个地下室不存在，可以拿无休止的工作，熬夜打游戏，没完没了的短视频，去把那扇门给挡住。但是一旦夜深人静，一旦那些喧嚣喧闹嘈杂都消失了，那个门背后就会有梆梆梆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那个时候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我是不是跟人家说话的语气太重了，伤了人呢？甚至几年前出过的糗啊，做过的错事啊，或者被受过的伤啊，都会在那个门后边不停地喧闹着要冲到你的面前去提醒你。而这种直面内心的感觉是不舒服的，为了逃避这样的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在本能地去寻找噪音，手机不打脸，坚决不闭眼。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对吧？所有的那些喧闹未必多有意思，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受不了现实里那个充满矛盾的浑身瑕疵的自己，然后拿外部的繁华掩盖内部的荒芜。就像讳疾忌医，病根一直在那儿，你光吃止痛药无济于事，迟早有一天地下室里的情绪它会砸烂那扇门，然后直接让人崩溃。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核心的区别，孤独和独处是有分别的，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两个。鲍曼在书里边对这两个概念呢做了一番剖析，他说孤独是一种被动的痛苦的缺失状态啊，是渴望和别人连接却连接不上，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漆黑的井里拼命的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但是独处呢是主动选择，是丰盈的自我圆满的安宁状态。问题在于现在这两个词儿被粗暴的混为一谈了，就我们身边的这种社会文化好像一直在有意无意的给我们洗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一个人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其实有做过一次实验，就是数字戒断、数字戒毒啊，算是跟自己死磕一回。大概是去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正好媳妇孩子都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我就想说，我来试一下。我把手机关了，关了还不算，我还把它扔到了这个我客房卧室的那个最底层的那个抽屉里边，我就打算过一整天没有屏幕、没有网络的生活。想想我也是一个志趣高雅的人啊，我找点兴趣爱好啊，做一做，对吧？我在客厅拿本书看两行，看不下去。从厨房泡壶茶，喝着也没滋味，就好像身体里有好多的蚂蚁在爬似的。我的手啊，总是伸向那个客房的卧室，伸向那个抽屉。我甚至有幻听，明明是我关了的手机，我总觉得手机在里边，要么是震动，要么是有点什么动静，肯定有什么事在找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在现代化科技的这个驯化之下，这病已经很重了。但是我大概熬到下午呢，坐在我们客厅那个红木沙发上，阳光

从那边斜斜的打过来。我就看着空气里的灰尘呢，在光柱里边无规律的跳舞，哎，特奇怪。那一瞬间，之前狂躁的心跳就慢下来了，然后脑子里就出现了这过去一个星期所发生的每一件琐事，把他们一件件的在脑子里铺开理顺。而之前原本觉得天已经塌下来的那种焦虑感，在这个安静的长久的审视之下，好像也变得没那么可怕，就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长出了一口气的那个感觉，就一下子松下来了。我在沙发上直接就葛优瘫了。所以我发现独处其实是一个自我过滤的过程，把那些不需要的杂质沉淀下去，留一点真正清澈的东西跟自己面对面。鲍曼在《无法独处的现代人》里给了一个提醒，说要想在这个液态的碎片化的时代里活得像个完整的人，拒绝做被算法驱使的数据点，就必须重新学习独处的艺术。也没什么高深的门道，第一步就是允许无聊的存在，就是心平气和的允许自己感到无聊。连我闺女现在都特别害怕无聊，我昨天晚上在外面应酬，一时半会儿没能回家，晚上10点多他已经洗漱好上床了，拿他的电话手表给我发微信，发各种表情包。我说不是已经上床睡觉了吗？他说我好无聊啊。他无聊的原因是我之前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前呢允许他用手机听几集故事，而昨天我不在家，他身旁没有手机，他听不到那个故事，睡前的仪式感缺了一环，他觉得很无聊，而他害怕这种无聊。我们其实也一样，只要有几分钟的空闲，马上就会拿五光十色的信息把它填满，很残忍地剥夺大脑自由漫游和深度思考的那个能力。而创造力，所谓的觉醒，不都是在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空白时间里，在发呆的间隙里边诞生的吗？只有不再为了迎合外界期待而疲于奔命，不再被一声声密集的消息提示音给牵着鼻子走，才能沉下心来，从自己心底听到一些最真实的声音，不是吗？我们需要给这个声音留出一个空旷的回音壁，让它在精神世界里荡漾出来。而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面对真实的自己，往往比戴着面具去社交、去 social、面对陌生人要难得多。可这也是一条自我救赎的必经之路，没有捷径可走的。

重新学习独处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的跟别人相处，这话乍一听有点矛盾，但是理一理呢还是能理顺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没法相处，一独处就浑身难受，你相信他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去真正爱别人吗？去理解别人吗？他的内心本身已经是一片干涸的沙漠了，他就算是紧紧抱住另外一个人，他要么是把对方的水分吸干，要么是给对方带去一阵沙尘暴。他能涌出解渴的甘泉吗？人在日常社交里边感到精疲力尽，往往是因为自己的情绪电量已经见底了，然后还强撑着向外输出。鲍曼的一句话说，独处最终赋予了交流以真正的意义和实质，没有经过独处沉淀的思想说出来的话也往往都是人云亦云的口水话，没有经过独处滋养的灵魂在人群当中也只是面目模糊随声附和的影子。当学会在独处中蓄水充电，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安然自得的时候，这样的人再去走向人群，姿态往往就是从容不迫的，褪去焦虑祈祷者的外衣，变成一个从容的分享者，带着自己独有的风景去跟另一个人平等的交换彼此的故事，这样的连接才是坚韧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看到这本书我是很欣喜的，因为这也是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做内容的人来说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有时候我在想，一档播客一个节目也许不该总是提供那么密不透风的吵吵闹闹的陪伴，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半开半掩的窗户，会有清凉的风从外面吹进来，带了一点远方的声音，提供一个视角的转换，然后也不妨碍自己房间里的安静。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偏爱现在这种不急不躁的，甚至我希望各位没等听完就能够安心睡着的感觉。我每次做节目都特别不喜欢灌输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也不可能觉得自己有能力大包大揽的帮任何人解决任何具体的现实生活的难题，因为每个人包括我自己，谁的生活不是一团乱麻呢？我们都得自个儿慢慢去解。我觉得我就是陪大伙在这个有点过于喧嚣的世界上找一块阴凉啊，稍微的停停脚喘口气儿。生活确实挺难的，都有不得不去敷衍应付的社交，都有不得不去小心维系的人际关系，但是哪怕一天里只有十分钟，我也希望能把这十分钟完完全全的很自私的留给自己。不管是下班后坐在车里不着急熄火的那一阵儿，还是晚上洗完澡擦干头发看着镜子发愣的那一刻，就在那一瞬间把全世界

了整个时代在运转的一套底层机制，我们所有人都被紧紧嵌在了一个依靠信息高速流动来维持生命力的庞大机器里，谁自己贸然脱离这个连接，就会立刻感到被抛弃的恐慌。但是我想，哪怕大环境的惯性再强大，还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一点反抗的空间。比如说，试着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把手机就调成静音，放在一个自己看不到的地方，那不必像我做的那么彻底，死命的把手机关掉，然后塞到底下，啊，或者看看那些鲜活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蔬菜，听小贩们讨价还价，或者简单的去找个长椅往那一坐，看看树叶到底是被风怎么吹动的，是有规律还是没规律，叶片与叶片之间是否曲臂，看小孩是怎么无忧无虑奔跑的，所有真实世界的粗糙细节用我们的肉眼去看，比任何高清屏幕精美滤镜都拥有无法比拟的质感。而当我们的注意力从虚拟的焦躁的那些符号转移到真实的缓慢的质感上的时候，因为悬浮在液态社会里产生的晕眩感就会减轻一些，就那一刻人真切地感到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扎了一条坚实的根，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才是化解虚无的最好解药。

对于已经被深深卷入洪流的现代人来说，戒掉对网络连接的依赖，大概比戒除某种身体的隐癖还要难。因为这个已经超出说所谓个人生活习惯的范畴了，俨然成。

0: 够一起从快速路那边传到我们的屋子里边，有像海浪一样的白噪音刷刷的声音。我想时间在提醒我，我们聊着聊着也该告一段落了。就像一开始说的，生活里那些深层次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鲍曼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呢，虽然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代的病症，但是他也开不出什么真正的百试百灵的妙方，药方还得我们自己去摸索，去自己给自己开。一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吵也越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在这股湍急的洪流里找一块稳固的礁石，时不时地爬上去，晾一晾自己身上已经被打透了的冰冷的水。不用急着是非得要合群啊，不要怕错过什么转瞬即逝的热点，抓不住这一波的热度，还是应该允许自己偶尔的断联掉线，让自己享受一段不被打扰的毫无生产力的时光。就我好长一段时间了都陷在这种担心自己不能够产出而纯消耗的这种焦虑里边，那我想我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希望你们也是。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耶诚最美的。